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这条小路果然存在，而且是敌人防守中的缺口。耿彪、杨成武大喜，紧急命令四团各部按原定计划准备进行总攻。敌人的电话线早已被战士们割断了，为什么还能听见他们的通话呢？原来啊，四团通过遵义二师师部的电话线，利用的是敌人原来由遵义通往娄山关的电线。虽然电话线被剪断了，但是由于被剪断的一端落在地面上，经雨后地面积水的传导又接通了，于是红军便截获了这份意外的情报。潘峰带领着迂回小分队出发了一个钟头后，娄山关守敌侧后传来了激烈的枪声。一直在监听敌人电话的通讯战士用手势招呼耿团长和杨政委。耿团长接过话筒，听见话筒里有人紧张地在呼唤：
1: 侯师长啊，在你们的侧后已经发了大量的赤匪在向同志运动，军座要你们立刻撤退，要快，不然就会有截断后路了，我们先走了。
0: 趁敌混乱，耿团长、杨政委命令十几个四号员吹响了冲锋号，指挥一营向关口正面强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守敌不支，留下遍地死尸，向北面的同滋方向溃逃。红四团夺取娄山关后，一鼓作气跟在溃敌之后，马不停蹄地向同滋方向追歼。一路上尽是溃敌丢弃的武器弹药、被俘粮食文件和各式各样的烟枪，还有军官太太乘坐的轿子和滑杆。担任前卫任务的一营在营长季光顺的带领下，一口气追袭了30多里，击溃了同滋守敌，俘敌数百，攻占了同滋县城。9日下午4时，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率领红二师主力进入了同滋。是日黄昏，红四师又继续向北，经石钟场急巡经40里，露宿牛栏关，在新站南与前军4个团遭遇激战1日，歼敌2个团，未及垒造造饭，又猛追溃敌，一路所向披靡，胜利占领了川南黔北重镇松坎。驻守酒店亚的辽海涛部闻风北窜。在此，在距遵义130多公里的同滋北端，构成了遵义北部的第一道防线。1月6日，在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的指挥下，红三军团全部渡过乌江，进入遵义县境内。遵照军委指示，驻守遵义城南亚西至上基一线的乌江北岸，控制了遵义以南黔川公路两侧大片地区，截断了贵阳至遵义的交通。1月8日，在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的指挥下，红五军团由瓮安猪场出发，进驻遵义县团西镇，主力一部驻遵义县杨延河渡口，一部驻瓮安江界河，一部驻守侯场。1月7日，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的指挥下，红九军团进入煤潭牛场地区，9日派出一部进占凤泉镇。五九军团共同构成东南侧翼防线。至此，遵义同滋南北180多公里，上蓟至鸭西东西50多公里，遵义东南120多公里，东面80多公里，皆在红军控制之中。以遵义城为中心的新苏区形成了雏形，红军终于赢得了时间。红军到，甘人笑，黔北的老百姓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半个世纪以后，上述地区的上基镇的一位姓黄的老人用难懂的当地土话对笔者说：红军来的那天，我就在村街上亲眼看见两个红军到张启河的肉案子上买猪肉。好客气哦，买了肉给了张启河列宁券，还嘱咐他到红军师部去兑换现大洋。天下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子弹兵就知道抢。老人翻动着干涩的眼睛，努力回忆那两个红军的样子。他说他们都是戴着红军的帽子，穿得不好，单单的，一个没穿军衣，像个扛活的长工。他还说他见过彭德怀，骑着马样子很厉害，听说解放以后遭了难。老人滔滔不绝地说着，显然他对当年的红军有一种深深的眷恋。瞎子厂几个牙不关风的老阿奶围着笔者，你一言他一语，讲述着红军来了以后除三霸的情景。三霸中有两个是婆娘，方八娘、狗四娘，一个的在王家烈手上做事，一个的在同仁当局长，出来进去好威风哟。狗四娘听说红军来了，和大恶霸赵秉恒一起跑了，方八娘被我们抓住了，在台子上问她话，她发抖得像筛糠。张阿婆说着就笑了起来，脸上的皱纹挤成了一朵菊花。李阿婆愤愤不平地说，可惜让狗四娘那个坏婆娘跑掉了，不然她准的枪毙，被她坑死的人真不少，能不偿命吗？虽说分了他们的田，分了他们的东西，但毕竟不如这样解恨。一个阿婆用很滑稽的用手做个枪毙人的动作，她的模样引起了一阵苍老的笑声。四渡站的一位老毕工煞有介事地说，那天我上山砍竹子，路过了关圣庙，庙主持对我说，关圣就要下界了，我一回来就见着了进村的红军。见我笑，老人空洞的目光里浮上了不悦的神色。你不要笑，你不信吗？老人眯着眼看着阳光下被紫蓝笼罩着的远山，像是自言自语地回忆着说，那几天一直阴着还有雨，可是红军来的那天下午，天突然开了一条缝，射下了一道黄黄的太阳光，好看得很呢。说着他又回头看着我，很认真地说，你还不信吗？啊，我信，我信。那时我年轻着呢，现在老了。老人的目光暗淡下来。遵义，北依娄山，南平乌江，西南环青山，东北枕湘水，地势险要雄伟，为黔北第一重镇，贵州第二大城。遵义的开发史可以追溯到战国初期，唐至播江，贞观十六年至遵义县，明改遵义府，一线碧水穿城而过，将城市分为两半。西北方向是建于八百年前南宋时期的老城，东南是清中叶以后扩建的新城。诗仙李白被唐肃宗流放夜郎国，指的就是遵义北边的桐梓。然而遵义老百姓却说，其实李白到的夜郎国就是现在的遵义。

0: 他们还能给你指出多处李白当年结庐吟诗处。李白的踪迹已难考证，但在1100年之后，又一位富于浪漫气质的伟大诗人来到了遵义，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1月9日下午3时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的。同毛泽东一起进城的还有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还是躺在担架上。不过此时他多了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伙伴聂荣臻。过湘江后，聂荣臻脚上化了脓，前不久还做了手术，也上了担架，于是两副担架常常走在一起。他们是稍后一些进城的。早在军委纵队进城之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就同红二师主力一起进入城。他们和在遵义进行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周思和、周守儒等人接上了关系，在邓发的建议下，将周思和发起成立的红军知友协会改成了红军知友社，群众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当主力红军和中央纵队进城时，由红军知友社出面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来到南门关时，就被迎候的群众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拦住了去路。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翻身下马，毛泽东走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面前，抓住他的手问：
1: 老人家，你知道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吗？
0: 老人点点头，用颤巍巍的声音说：
1: 晓得晓得，你们是来打皇家猎、打猴子蛋、打地主老财，解救我们干人的。
0: 毛泽东向老人身后望去，看着那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口里轻轻念道：干人干人，一无所有啊。喧闹的人群安静下来，人们专注地看着眼前这个瘦高的湖南人。毛泽东又把目光收回来，深情地望着老人，缓缓地说：
1: 活是你们中，无是你们糟，中国除了你们这样穷苦者，而演出了古今往来的许许多多的故事，可是你们祖祖辈辈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这样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0: 老人的嘴唇颤抖着，双手紧紧抓着毛泽东的手，泪水从那空洞的眼窝里流了下来。周恩来指指毛泽东问老人：
1: 老人家，你知道他是谁吗？
0: 老人端详着毛泽东，摇摇头：
1: 不晓得，反正是好人，红军都是好人啊。
0: 周恩来轻轻笑了笑说：
1: 他是毛泽东主席。
0: 老人嗫嚅着说：
1: 毛主席。
0: 周恩来说：
1: 毛主席是中华苏维埃国家主席啊。啥子苏维埃？
0: 周恩来敛去了笑容说：
1: 中华苏维埃是我们劳苦大众自己的国家，我们穷人自己的国家。
0: 老人念叨着。毛泽东点点头：
1: 当然，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就是包括你老人家在内的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兄弟。可是那些财主老爷答应吗？
0: 哈哈哈哈，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啊。
1: 我们穷人要做天下，地主老财是不会给我们发通行证的，我们也不需要他们给我们发通行证呢。我们共产党干的事情归结成一句话：
0: 就是要把这个补

武功到底是该搬过来。当然我们现在还不如蒋介石强大，但是我们终究会战胜蒋介石。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毛泽东说着，抬起胳膊做了一个幅度很大的动作，然后向周围的群众扫视了一遍，放大了声音说：老公婶婶，迎面万岁。人群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毛泽东朝群众招招手，和周恩来、朱德、博古等中央领导人一起在群众的簇拥下向城内走去。李德也走在他们中间，他看着狂热的人群，用俄语对一直默不作声的博古小声说道：博古同志，这个时候你应该似乎说些什么。博古回头看了他一眼，不高兴地问了：你的病好了吗？李德愣怔了一下，他没有想到中共的总负责人此刻会避开自己的话题，问了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不过李德并不介意，他又固执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我想刚才说那番话的应该是你，而不是毛。博古同样的固执。顾问同志，此时我最关心的是你的病。李德耸耸肩，握住拳，伸伸胳膊，无可奈何地说：我此时我的感觉良好，可是我在为你担心你的脸色不好。大概是缺觉的缘故吧。博古说着，李德摇摇头，把目光投向隔开了遵义新城老城的那条清澈的小河。啊，这条河真漂亮。他的话恰好被走在旁边的张闻天听到了。张闻天淡淡地对他说：这是湘江。湘江？李德怔了一会儿，脸上立即浮起了一丝沮丧的神情。他用俄语问道：是那条湘江吗？显然湘江战役给这位那场战争的实际最高指挥者的心上留下了一片永远也难以抹掉的阴影。啊，不，这个不是那一条。张闻天说了：这中国怎么有那么多的湘江啊？杨顾问小声地咕噜了一句。毛泽东在遵义老城府衙门前的场子上对欢迎的群众讲了一番话，然后跨上湘江上的石桥，来到了新城穆家庙，住进了一幢有青灰色围墙的独立楼房。他今天的精神很好，刚才在府衙门前的讲话是西征以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沉默的太久了，刚才这一番话使他舒畅了许多。毛泽东站在雕有风追鹿酒字样的门楼前，粗略地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穆家庙巷子不宽却很深，石子铺路，街面上有几家小店铺，说不上繁华却也洁净幽静。这幢楼就在小巷的深处，在一色的平房陪衬下越发显得气派。毛泽东推门而入，是一个小院子，几杆修竹，几丛淡花，不显俗气。楼房一色青砖到顶，周围的拱形回廊给这座二层楼房又增添了几分豪华。毛泽东点点头，笑着对安排房子的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说：好气派啊，想不到这个不起眼的箱子还有这么讲究的楼房啊。哎，老百姓称这个房子为义宅。房主人是易怀之。易怀之啊，对，也叫易少全呢、先是百徽章部的二旅旅长，后为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哈哈哈哈哈哈，
毛泽东笑了。

0: 笑，用手指指楼房，幽默地说：“我想啊，绝不会是寻常人家哦，却也是民脂民膏啊。”说着，又回过头来问邓发：“我们住进去，可得到了这位绿章大人的批准呢？”邓发被毛泽东的幽默逗乐了。他已经顾不上这幢房子了，听说我们要打遵义啊，这个怡怀之早就带着一家老小逃走了，有的说逃到了同滋乡下，也有的说逃到了重庆，总之现在下落不明。
1: 哦，那我们只好无礼咯。
0: 毛泽东笑着顺着石坎台阶向楼内走去。你交代过在遵义你要和张文天同志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他们都已经住进去了。上楼的时候，邓发对毛泽东说：“
1: 好啊，很好啊。”
0: 毛泽东说着快步向楼上走去。除了毛泽东、张文天、王稼祥，中央和军委的其他领导同志都住在老城。
2: 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夏日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88888。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随军委总部和负责作战的军委一局住在琵琶桥的一幢洋楼里。这是王家烈第25军第20师长百徽章的公馆，是遵义城的第一大建筑。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住楼上，刘伯承、彭雪枫、张云逸同军委总部住楼下。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没有随军委住在一起，博古住在一个地主的四合院里头，四合院在一个小巷的中段，李德自己也单独的住了一个四合院，那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他们两个的住处离琵琶桥都不远，步行几分钟就可以走到。李德对自己的住处似乎很有意见，他扯着嗓子质问安排房子的同志，为什么不让我住楼？那个安排房子的年轻干部很有风度地回答他，顾问同志，这里不也很好吗？李德无可奈何地咕噜了两句，然后就大口大口地吸烟。在住房的安排上，敏感的人已经嗅到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层正在进行着微妙的变化。毛泽东在地上缓缓地踱着，灯光把他的身影拉长了，映在了洁白的墙壁上。他走到桌旁，拿起了白金龙烟盒，掏出了一支

支烟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老莫，你爹一车的他都来。张闻天说。毛泽东指指桌上的烟盒，笑着说：“哼，王家烈准备了这么好的烟来慰劳我们，不过足瘾可对不住他哟。”说着，又缓缓地吐出了一口烟雾。毛泽东的话引得张闻天笑了起来。一直在沉思着的王稼祥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见他们笑也跟着笑了。显然，他此时的心思并不在他们刚才的说笑上。那个会在遵义一定要开，再不能拖下去了。王稼祥半躺着，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不等毛泽东和张闻天搭话，又加上了一句：“一定要把李德轰下去。”过湘江之后，在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的一片不满声中，王稼祥第一个发出了把李德轰下去的声音。此时他又毫不掩饰地提出了这个想法。张闻天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有些冲动地说：“当长没有哪个比得上老毛的，应该让老毛指挥军事。这件事情在遵义就应该顶下来。”洛甫此言有理，再拖下去红军就拖完了，不多的革命本钱就让李德不顾给丢光了。王稼祥说。毛泽东看着他们没有说话，目光传达了他对两位同事的谢意。博古的屁股啊，跟李德坐在一起，现在就剩下恩来了，应该把我们的想法再跟他说一说。王稼祥说，伤痛使他轻轻地嘘了一声。毛泽东俯身在王稼祥的床前，关切地问：“换过药没有啊？”王稼祥点着头说：“换过了，在进遵义以后，卫生部买了许多的好药，纱布也是换上新的，蒸了许多遍的旧纱布也扔掉了。”说着撩起了被子，让毛泽东看了看裹在新纱布上的伤口：“快盖上，盖上，小心着凉。”毛泽东轻轻地替他盖上了被子。王稼祥又接上了刚才的话题：“刚才提的那个会，在黎平、侯场都提过的，现在应该再让恩来同志敲定一下。”“我再去催一催。”毛泽东说着，眼里闪过了一丝亮光。“恩来是会支持我们的。”王稼祥的眼睛也掠过了快意。“各军团的领导也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聂荣臻的脚上坐担架以后，我们就常走在一起，他同意我的看法。我给彭德怀也打过电话，说到了这层意思。彭德怀听后火气很大，说早就应该开这个会。刘步成他们几个也都赞成开这个会。”说着他把目光落在了张闻天的脸上。“我记得给彭德怀打电话是在过黄平不久。哎，洛甫啊，你还记得黄平那片橘子林吗？”“记得记得。那片橘林老堵啊，你那十一月正好是初冬的人啊，树枝啊挂满了金黄的橘子啊。”屋里沉默了几分钟，远处小贩的叫卖声听得真切。毛泽东在沉默中开口了：“将要召开的会议可以想象是很艰苦，因为他们是掌权的，但是真理呢却在我们这一边。再说经过了通道、黎平、侯场三国会议，我们有了开好这国会的基础。”毛泽东的眼睛里放射出了灼人的光彩。“开好这国会，
我们是由新

0: 阴地。
1: 不过呀、啊，我历来主张啊，不打无把握之仗。趁着还没有开会啊，我们三个还要好好的准备准备啊。是啊，牺牲以来，我听到不少反应，都记在我这个小本子上，都得把大家的意见好好的整理一下。张文天说了，是啊，我也有不少材料，五次反围剿，大广场，都有不少可说的，可以在一起碰一碰。只是我做不起来，无法写字啊。王稼祥说着，看了看自己平躺着的身子，我看这篇大文章还是由罗夫等着来写。毛泽东看着张文天说了，大理人家做这类文章驾轻就熟嘛。哦，不贵不贵。张文天连忙摇着手，谦虚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军事的，这是为你主要是总结军事，还是你写好。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你是政治局常委，讲话做报告名正言顺嘛，我嘛人微言轻不行。说着看看王稼祥，不过啊，我们两个可以给你提供炮弹，在会上嘛还可以火上浇油嘛。毛泽东的幽默把王稼祥和张文天都逗乐了。我看呢，就按老毛说的办。哎，洛甫你也不要客气，准备一篇长篇大论吧。王稼祥说，那好，我就当仁不让了啊。集体创作，我全当责备。张文天扶了扶眼镜说，好啊，知彼就知彼嘛。毛泽东说了，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挥了一下手，哦，时间不早了，现在我们应该书归正传，睡觉。三个人都笑了起来。张文天凑近灯光看了看表，已经是午夜两点多了。毛泽东穿过走廊回到自己的住室，没有一丝睡意，他在桌子旁坐下，把灯光拧亮些，点上了一支烟，望着一缕青烟在幽暗的屋子里慢慢地飘散开去。戴着眼镜的张文天和同样戴着眼镜的王稼祥不断交替着在他眼前出现，那是两双理想者的坦诚无瑕的眼睛，热情激昂是那坦诚目光里的主基调，或许还多少有那么一点天真。毛泽东原本对他们都很陌生。毛泽东推开窗子，望着夜幕笼罩的遵义城，让夜风吹着自己微微发热的额头，这里那里有几点灯光闪动，遵义没有熟睡，在这个时候遵义是不会熟睡的。毛泽东轻轻地吟诵起来，长辽阔，问苍茫大地，水珠沉浮。那是他写于十年前的诗句。博古也没有睡，他坐在一张红木桌子旁，望着摊开在桌上的几页白纸出神。他的脚旁扔着几团捏皱了的纸，根据三人团的意见，他在起草一份关于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总结报告。担任中共总负责人四年以来，他第一次感到了文思枯涩。第五次反围剿是在德国军事顾问亲自指挥下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是在彻底排斥了毛泽东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是同一系列失败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怎么总结？打黎昌，占广昌，福建事变，突围西征，血染湘江，都需要总结吗？ 做这篇文章，博古感到很棘手啊。博古把头抵在了太师椅的背上，摘去眼镜，用手狠狠地掐了掐太阳穴，闭起了眼睛。他想把思路再理清楚些。博古并不急于开会，他知道此时此刻开会对他将意味着什么。但是在恰当的时候开个会，是在黎平的政治局会议上早就定下来的。过乌江之后，周恩来又提醒过他，下面要求开会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争取在进入遵义后从从容容地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这个时候到了。红军过乌江之后，把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何健虽然仍是追剿总司令，但他率领的二十个团到常德地区与二六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摆在了长江南岸一线，搞不清中央红军的虚实，不敢轻易推进。蒋介石虽多次电令岳桂、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军队北上遵义，但红军不在岳桂的地盘上，故陈李一直滞留在黔南榕江一线，不肯向前。王家烈黔军的双枪兵素质低劣，一触即溃。蒋介石的嫡系薛岳纵队和周浑元纵队虽有战斗力，却被阻隔在乌江以南，难以很快地采取行动。现在开会有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年轻的博古是从党内的一次次的会议中崛起的。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激烈辩论，一直到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驾驭讲坛，对于精通马列主义的博古来说，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瘦高的身材像刷子一样直竖在头顶的头发，透过近视眼镜向外鼓出的眼球，都会给人一种随时准备发动进攻的感觉。敏捷的思维和似乎是顺手拈来的马恩列斯的论述，常常使他的讲话带上了强烈的理论色彩和进攻色彩。当然，张口闭口的国际，张口闭口的斯大林同志，也免不了给人一种强加于人的感觉。然而不管怎么说，会议给了他光彩，给了他机会，也给了他权力。在党的会议上，他几乎总是成功的。湘江战役之后，这种情况出现了例外。在一路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上，在关于红军去向问题的争论中，他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被推翻了，毛泽东转兵贵州的主张占了上风。现在中央红军的这盘棋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波动。湘江之后的那几个会开得很匆忙，尽管许多问题还没来得及谈开谈透，但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红军和中央机关中对他和李德的不满情绪在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工作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呢？博古现在不愿意开会，但看来这个会已经是非开不可了。博古戴好眼镜，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出屋子，来到院子里。他抬头看看天，没有一颗星星，天空阴得沉重。在黑暗中他站了一会儿，便会隐隐辨出天空其实并不是黑布一片，而是有浓有淡。夜风无声，却把刺骨的寒意送给了黔北的一月。除了他住的上房，其他屋子都熄了灯。门被推开了，黑暗中一个瘦小的黑影朝自己走来，他看出了是自己的警卫员。首长，你该睡觉了，天都快亮了。警卫员说。你不是也没睡觉吗？博古笑着说。

0: 我也听到了一些，大家都在议论，说带兵打仗，还得看毛主席的。哦，那你呢？怎么看？博古忍着不悦问。警卫员抓着脖子想了想，这个反正嘛，进了贵州以后，这仗好打多了。博古在心中苦笑了一下，他拍了拍警卫员的肩膀说：“好了，明天还有事，快睡觉去吧。”警卫员揉着眼睛走了。大家都在议论。博古在默默地念叨着警卫员刚才说的话，一阵惆怅不禁又涌上心头。可以预见到将要召开的会议的结局。朱毛有意已久，朱德是会举毛泽东的手的。处事谨慎的周恩来虽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但与毛泽东共事多年，在江西时就多次为遭到批判的毛泽东说话，更何况眼下呢？黎平会议时，一向温和的周恩来竟然跟李德动了火，拍了桌子，不能不说是向毛泽东，同时也是向他自己和李德传递的含义不同的暗示。还有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杨尚昆这些红军将领早就希望毛泽东出来指挥军队了，特别是那个脾气暴躁的彭德怀，在广昌战役中竟然大骂李德宰麦爷田心不疼。博古设想着会议将会出现的局面，这时他的眼前忽然出现了西征以来经常聚集在一起的三个面孔：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他弄不清这个被人们私下称之为中央队三人团是怎么搞到了一起的。最近发生的一切都与他们有关系，他们一路上时而聚会，时而游说，十分活跃。看来当初李德的意见是对的，应该下决心将他们分到各军团去。如今一切都已经晚了，他们已经形成了另一个核心。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

0: 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0: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
10: 随身垃圾不乱扔，
11: 垃圾污染危害大，
12: 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
1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中梨园。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桑派艺术的优秀传人，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苗文华。作为桑派的掌门人，他得到了著名表演艺术家、教育家桑振军老师的真传。他的演唱独具一格，继承了桑派的神韵，又有了创新。他相继学演了《秦雪梅》《大祭庄》《断桥》等一些传统剧目，这些可是常派、严派、王派、马派的经典剧目，加上豫剧皇后陈素贞亲传《洛阳桥》《石玉镯》，这么多艺术家都曾经帮助过苗老师，真的使他受益匪浅。不仅如此，苗文华老师还从身段表演上吸收了很多京剧的精华，形成了独特的唱腔特点和表演风格。今天我们来欣赏桑派传统剧目《对绣鞋》，桥楼上打罢了更姑点。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
1: 作为桑振军老师的亲传弟子，苗老师肩负着传承桑派艺术的重任。2007年豫剧大师桑振军逝世3周年，苗文华带领剧团在豫剧故乡郑州、开封、许昌三地举办了桑派艺术研讨会和桑派经典剧目展演大型文化交流会，所到之处受到热烈的欢迎。他的精彩表演震撼了观众，优美的唱腔感染了戏迷，在豫中大地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桑派风潮。

里，就是你爹娘看见有多。

是个帝王女，嫁名将是名姓，与公爵白首你不娶。

0: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苗文华老师带来的《对绣鞋》和《打金枝》当中的选段。《对绣鞋》是他的老师桑振军的传统剧目，同样也是广受大家的欢迎。这段蓝印花包单是我亲手做，
1: 伴随着这段经典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十八扯。豫剧十八扯是牛派艺术的看家戏，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草先生的经典唱段。现在呢，牛派艺术继承人鹤壁戏剧团团长金不换来继承。金不换老师与牛德草先生朝夕相伴了13年，直到老师去世。牛派的看家戏《七品芝麻官》《十八扯》等等，都被金不换老师演绎得十分传神。尤其是在《十八扯》这出戏当中，他惟妙惟肖地再现了豫东调明须生小红脸王的唱腔艺术，同时还模仿了沙河调代表人物唐喜成在《三哭殿》《南阳关》等剧目当中的唱段，甚至还把马金凤老师的《穆桂英挂帅》也模仿得酷似极致。我们一起来听戏。

老汉将老根，今年正八十，从小好唱戏儿，人称我老戏精儿。老伴下车早，撇下了一个女儿，膝下没男孩，过几个小孙子，起名叫小鸡儿，今年才十五岁，孩子怪聪明，就是光淘气儿。哎呀，这女儿都十八了，还没找女婿嘞。哎，在座嘞，哪位费费心给俺女儿找个女婿咋样啊？我说啊，哎，要有老伴在，哪有我操心啊？哎，这世上有十金子十银子，我要是那个俺女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这是多有趣儿啊！呀呀呀！哎。我看今儿个天儿怪好，我叫着俺小鸡儿扛着鱼儿，俺两个到村头游游去，但愿那个俺妮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嗯，哎，小鸡，小鸡，这孩子吃了饭都跑去玩了，我还得教教他。嗯。

0: 啊、你走了？
1: 哎呀，叫你半天呐，上哪去玩啦？
0: 爷、yeah, ，我到坑边钓鳖去了。
1: 乖乖，你可真会玩啦、啊！啊，哎，我叫你半天呐，你怎么坑啊？
2: 爷、yeah, ，啊，我怕别听见。
1: 坑里的鳖。
0: 啊，坑里鳖，坑里鳖。
1: 你个鳖孙，你问啥？回家。
0: 啊，好好好好。
1: 嗯。玩够了没有？
0: 可玩够了。
1: 干点活吧。把地扫扫
0: 呀，比吹来都光。
1: 缸里的水挑几挑，
0: 难都难不下。
1: 这个草渣渣，
0: 你吃不完。
1: 我这谁吃不完？
0: 牛吃不完，牛吃不完。
1: 你真捣蛋呢！你问啥？走，扛住鱼，咱两个到村头游游去。
0: 咋？哎，又让我扛鱼了？
1: 乖乖扛饭啦！
0: 哎呀，当初国际我的时候是咋说了呀？
1: 咋说嘞？
0: 让我来请受家业来了。
1: 嗯，
0: 如今你是天天让我扛鱼。
1: 哎。
0: 把字据拿出来，
1: 哎，
0: 看看上面写有我康英没有？
1: 哎，
0: 上面写有我康英啊，我康；上面没写我康英啊，我不康啊！
1: 你乖乖，这个孩子一个指头和面是倒了呀！我唱啊，中啊，哎，我把。

0: 吃啊，买鸡蛋换鸭蛋现捣蛋，臭鸡蛋拌鸭蛋混蛋，我啥可把你惯坏了，扛起来。
1: 哎呀，别急，我扛我扛我扛。
2: 老家伙发脾气啦。
0: 小家伙两句话我给吓唬住了。
1: 爷、yeah,
0: 啊、
1: 听老年人说、
0: 啊、
1: 年轻的时候你会唱戏。
0: 唱戏
1: 啊，
0: 哈哈，要说唱戏呀、啊、爷可不是外行啊。
1: 不是外行。
0: 爷年轻的时候那戏唱的好着呢。我
1: 唱的好着呢。
0: 对，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弹唱文武昆乱一脚踢。
1: 啊，一脚踢。
0: 对。哎，不信给你报报戏名你听听吗？
1: 那好啊。
0: 你注意听啊。
1: 啊。
0: 哎，你说是那么四大城头五大灯，那么火朝战盘接灯风，我的北学北本北公公，那么关灯几灯带叮当，花完了那个穆桂英，那红娘西厢房一听，那么卷起东身高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烟囱大城王爷大灯州大面岗，大不说胆大不良是战后带大小宽长，黑个帮大鼓行浪大金枝马丁烟草灯啥行不行远，闹不上我闹就点着武松大虎背是转，太花腰摔大便三毛烟一根转，古关斩六将擂鼓三子在太阳黄河楼什么不西三子把剪着割，后七子把长毛不直接的回去一桌餐都回餐都动，人家叫我老系统啊。
1: 哎呀，爷你回来可真不少啊、哎、
0: 一口气报了上百出。我上、啊、
1: 哎呀爷、那你光会说了，那你都会唱不会呀、
0: 啊、我跟你说孩子乖，我的外号叫戏曲点脑啊。
1: 戏曲点脑、
0: 对，点什么戏我会唱什么戏，
1: 点什么戏你会唱什么戏。
0: 不行你点两段。
1: 哎，那好、我先给你点一段，就是七品芝麻官。
0: 厉害，那是我的那首好戏，原汁原味给你弄一段吧。
1: 哎，好，
0: 你听听 啊
1: ，
0: 来来来，开始开始。

0: 真是怨之怨了。
1: 还想听哪些？哎呀，
0: 我再想听一段，对，三苦店。
1: 乖乖，三苦店
0: 啊！
1: 哎呀，三苦店可是不好唱啊，这嗓音可是高住了呀！
0: 高住了吗？
1: 想听三苦店，那好办，难不住啊！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三苦店啊！来，开始你听听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牛德草老师的技艺呢，就如他的名字一样，如牛得草一般潇洒自如。他将每个唱腔、每个人物都演绎得形象逼真。原本是唱传统戏而被大家熟知，而今这现代戏以及曲剧、乐调、旦角戏，还有黑头戏呢，他都能一一的拿下。毫不客气地说，牛派艺术有了金不换老师这样杰出的传承者，一定会使牛派走向辉煌，攀上顶峰。
1: 还有没有啦、
2: 哎？我再给你点一段现代戏，
1: 乖乖，
2: 倒霉大叔的婚事。

0: 现在也难不住啊。
1: 哎呀，爷，嗯，这回不点豫剧了，哎，点曲剧。
0: 乖乖，
1: 准许同。
0: 哎呀，小苍娃，来来来。

0: 说话就把那脸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呦，怎么样？
1: 哎呀，爷，曲剧也难为不住你啊！
0: 难不住我，还有没有了？
1: 哎呀，啊、哎，对了、哎，我再给你点一段《老包陈州放粮》。

0: 哎呀，难不住啊，
1: 难不住你。这回给你点一段南唱啊。
0: 啥戏？
1: 啊，月调。
0: 月调。
1: 收姜维宣传。
0: 乖乖，月调都点上啦。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月调收姜维，你听听，四千岁啊。

0: 前头了啊！
1: 哎呀，我还真难为不住你了。
0: 还有没有啦？
1: 哎呀，
0: 嗯，
1: 哎呀，哎，你点个南唱哎。
0: 哎，啥戏呀？
1: 旦角戏。
0: 乖乖，旦角戏。
1: 穆桂英挂帅宣段。
0: 哈哈，乖乖，穆桂英挂帅都点上了。
1: 能唱不能唱？
0: 来来来，我给你翻串一段 啊！你看我这老穆桂英来了啊！你那个凤光三点头啊！来，开始开始。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豫剧十八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唱段呢，那就算是十八扯当中的扯了。终于在剧目当中小纪的引导下呢，他这位年过八旬的爷爷开始扯上了，扯的是那么的离谱，却又扯得让人开怀大笑。这段十八扯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戏。
1: 十八人

十多来有你，可是好日子天哪，无我的六月把这屁啊快打，那么老鼠拉吃毛腿粘呐，刀口里烧鸡可是飞上了天哪。

可这好日子天哪，牛哥了把手来胡来管他来取其名叫了穆桂英，剩下一你花木兰。

妻女去关公，那个下流将啊来了那个陪客，张殿那边武大郎爷爷了往里往里嚷，嚷进了那个龙虎状元薛丁啊山呐、啊。

子们养儿啊，下家来变成了秦香莲，诸葛亮这把那个天地拜，吕洞宾东方去安眠啦。箱子掀开，罗威观感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须了仙，上下女子保稳，正猪八戒的口袭到门前呐、啊。

0: 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马上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妻武则天儿啊！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时期的洛阳，公元1082年2月的一天，司马光的家里传出一片哀哭声。正在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可惜已经来迟一步。他的结发妻子张氏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这一年，司马光已经64岁了，老年丧偶，无限凄凉。他和妻子结婚44年，一直相依为命，彼此之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如今妻子走了，司马光心里比谁都难受。可就在这个时候，张氏的娘家人极为不满地围住司马光，七嘴八舌地指责他。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8: 原来亲戚朋友们都觉得司马光为官几十年，理应把妻子的葬礼办得隆重体面些，尤其是张氏的娘家人，他们从自家的体面出发，更是极力劝说司马光大办丧事。可司马光面对大家的劝说，先是无动于衷，继而面露难色，故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亲戚中有了解司马光的人，知道他向来节俭，最不喜欢华丽的排场，于是劝解道：我知道您崇尚简朴，向来不喜欢排场，可今天这事不一样啊，老夫人与您40多年的夫妻，跟着您到处奔波，也没享多少福，这最后的体面和尊荣总得给他吧。司马光摇摇头，掩面叹息道：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我也为难呐，我现在手头上没钱，别说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是简单操办也是捉襟见肘啊。对于司马光的回答，很多人不相信，有性子急的人以为他小气不舍得花钱，生气地反问道：您当了这么多年官，总该攒下些家私啊，怎么连葬妻的钱都不愿意花呢？面对众人的质疑，司马光知道再多解释也无济于事，他默默转过身去，命人把家里的收支账目全部拿出来让大家过目。大家翻看着家庭账目，吃惊地发现情况确实如司马光所说，能够拿出来办丧事的钱少得可怜。在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人寒窗苦读，跻身仕途，都是为了显耀门庭，享受荣华富贵。司马光从20岁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全凭自身努力得到皇帝的信任。数十年来，他从底层小官员做起，步步高升，一直做到监察机关的最高长官，还被皇帝授予了龙图阁直学士的荣誉称号。在北宋政坛上，他历经4朝皇帝，从仁宗、英宗再到神宗皇帝，都对司马光信任有加，视他为肱骨之臣。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朝廷重臣，怎么会家无余财，连给妻子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呢？说起司马光的清贫，还得从他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说起。今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是北宋时期的县衙官舍所在地。公元1019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来到光山任知县。这一年的10月，县衙官舍里传出了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司马光。司马池喜得贵子，他感念孩子与光山有缘，特地取名为光。在司马光故居，司马光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一段纯真岁月。按照北宋民间习俗，婴儿出生3天时要洗澡，俗称洗三。据说司马光用来洗三的井水就取自院内的这口古井。这口古井为砖石结构。司马光成名后，人们把它称为司马井，并迷信地认为用这口井里的水给小孩子洗澡，可以让孩子更聪明。除了司马井，故居内还有很多司马光当年的遗存。这2只石狮子据说是元代的遗存，一直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司马光的童年岁月。这2块生动的宋代石雕，雕刻的是宋代戏剧人物造型，他们手执护板，
7: 似乎在向皇帝陈说正事。院内的两块石牌匾，一块雕刻着读书辩家，另一块雕刻着天西红旗。院墙外两棵千年古柏，历经风雨，默默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也见证着司马光七岁那年发生在这个小院里的故事。司马光最早被人们知道，是因为他七岁时砸缸救人的事迹。据专家称，砸缸救人的故事就发生在司马光故居中。当时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官舍后院玩耍，面对小伙伴落入水缸无人施救的危险场面，司马光急中生智，用石头砸破水缸，把落水的小伙伴救了出来。从这个时候起，司马光被人们称为了神童。作为神童的父亲司马池深知，再聪明的孩子都需要后天努力。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注重言传身教，司马池同样如此。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儿子，使司马光成为一个节俭诚实、廉洁奉公的人。司马光写得一手好书法，这块现藏于信阳市光山县司马光纪念馆的牌匾，据说出自司马光之手。

0: 字如其人，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磊落正直的个性。世人赞颂司马光，不只因为他学问好，编撰了名流青史的《资治通鉴》，更多源于他的高风亮节和正直无私。在政坛上，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成为政敌，可私下里，司马光仍然与王安石保持着朋友关系。王安石倒台后，众人都落井下石，只有司马光不避嫌疑，甚至吩咐手下妥善安置王安石的丧葬事宜。不仅如此，他还在《资治通鉴》中给王安石平反道：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不然。司马光这种磊落无私、以诚待人的处事风格，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自出生到20岁中进士之前，司马光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父亲如何为官、如何做人。司马池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节俭，司马光也受其影响，从小就鄙视金银，不喜欢穿华丽的衣服，家人给他穿上漂亮衣服，他就羞愧地脱掉，自己换上朴素的衣服。他考中进士后，参加皇帝赏赐的宴会，每位进士头上都插花以示喜庆，只有他把花丢弃到一旁。有人跟他讲明规矩后，他才不情愿地戴上，宴会一结束立刻就摘掉了。司马光为官清廉，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尽管如此，他对钱财仍然毫不在意，有一次甚至拒绝了皇帝的巨额赏赐。宋仁宗病重时，因为感念司马光的忠心尽职，临终前留下遗诏，给他一笔价值100余万的赏赐。新皇帝继位后，下令把赏赐颁发给司马光，可司马光却认为国家内忧外患，百姓穷困，这笔额外的赏赐不应该接受，于是上书请皇帝收回赏赐。可是新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请求，司马光面对这笔巨额赏赐，左思右想，决定把他们中的一部分充作建院的办公费用，以减轻国家负担，另一部分用来资助穷困的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剩下。司马光为官之余，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决定编撰《资治通鉴》后，他不再过问政事，主动要求搬离京城开封，到洛阳去专心编书。在洛阳，司马光和妻子的生活更加简朴，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另辟了一间地下室用来工作读书。当时朝廷中另一名大臣王拱辰也居住在洛阳，此人生活奢侈，宅地非常豪华，把屋子的中堂建了3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此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张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她嫁给司马光后夫唱妇随，一直遵循丈夫的节俭作风，穿着朴素，饮食清淡，几十年如一日，却毫无怨言。数十年来，司马光和妻子相依为命，面对妻子的离世，清贫的司马光手头拮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妻子办丧事，最后只好把仅有的3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数年后，司马光耗费19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 因为常年劳累，司马光牙齿尽脱，头发全白。公元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死于中风，享年68岁。死后殓入国棺，遗体仅盖一床旧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不清明》。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江苏省高邮市的神居山，据说是某位神仙居住的地方。1979年，当地农民在这里开山采石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墓。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进入墓室，发现里面的结构非同寻常，无数个小房间围绕着棺椁纵横交错，仿佛迷宫一般。更奇怪的是，人们在这座古墓里没有闻到其他古墓所惯有的那种尸体腐烂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木材的清香。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古墓呢？墓主人是谁呢？为了更好地保护墓葬，专家按照原来的样子把墓葬整体迁移到了扬州，并在上面建立一座博物馆。从上面俯视，整个墓葬的格局一目了然。在一座方形的没有屋顶的大房子里，依据不同的功能划分为无数个小房间。标注石工的地方是吃饭的餐厅，中府则是沐浴休闲之处，墓主人生活起居的地方在宫殿的核心位置，这里又分为殿房和官室。此外的其他房间是存放陪葬器物的仓库和仆人们生活的地方。这种特殊的墓葬形式被称为黄肠提凑。黄肠是去了皮的柏木，提凑则是木料的堆积方式。堆积时，木头的端头统一向内排列。一般的黄肠提凑都用柏木制成，可这座黄肠提凑却是就地取材，全部选用更加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金丝楠木不仅带有淡雅的清香，而且坚固防腐，历经2000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散发着楠木特有的芳香。考古人员初次进入古墓时闻到的清香，就是楠木的味道。这座黄肠提凑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一共用了856块楠木，每块楠木大小不一，四面齐口，高低错落，全凭榫卯相连，彼此紧密贴合。刚刚出土时，就连世上最薄的刀片都无法插入。史书记载，黄肠提凑只用于天子礼葬，偶尔也会被帝王赏赐给王侯或宠臣享用。西汉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东汉定都洛阳，天子之墓不太可能远葬江苏。那么墓主人会不会是某位王侯或是皇帝的宠臣呢？经考证，汉代时扬州一带属于广陵王的封地，如此奢华的黄肠提凑最有可能是广陵王的。随后墓中出土的器物证实，大墓的主人正是广陵王。然而汉代的广陵王共有6位，到底是哪位广陵王能够有如此殊荣呢？墓葬中出土的这件记载着62年8月的墓牍，揭开了黄肠提凑主人的真实身份。经过对6位广陵王的逐一排查，历史上执政时期超过62年的只有第一代广陵王刘胥。 须是汉武帝刘彻的儿子，史书上说他身材高大，体魄壮健，力气非常大。不仅如此，刘须的胆量也出奇的大，敢于空手跟狗熊、野猪等野兽搏斗。可是他虽然胆子大、力气大，却胸无城府，成天到处游乐，惹是生非，很不受汉武帝的待见。公元前117年，刘须被封为广陵王，离开长安，移居到自己的封地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当时的广陵是非常富庶的地方，城里商贾云集，百业兴旺，人们安居乐业。在这样一个富贵之乡，刘须本可以安享富贵，直至终老。可是他无心过好日子，心里常常被一个疯狂的念头折磨着。知子莫如父，作为刘须的父亲，汉武帝最明白这个儿子的心思，知道他觊觎帝位，一心想当皇位继承人。但汉武帝也深深明白，刘须虽然力能刚鼎，有把子好力气，但绝不是治理国家的最佳人选。所以当公元前91年太子自缢身亡后，汉武帝在考虑太子人选时，想都没想过刘须，直接就把皇位传给了小儿子刘弗陵，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刘弗陵登基后对哥哥刘须非常好，赏给他很多土地钱粮，据说呀，仅黄金就赏了200斤。此外，他还封刘须的四个儿子为列侯，对哥哥刘须可谓是情深意重。可是刘须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呢？他又是怎么回报弟弟的呢？面对弟弟给予的丰厚赏赐，刘须并不感谢，反而愤愤不平。他觉得弟弟夺走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地位，看到弟弟年少无子，被野心折磨得昏了头的刘须，居然请来当地一个名叫李女婿的女巫，让她诅咒弟弟。李女婿装神弄鬼，哭泣说汉武帝的灵魂附在了他的身上，周围的人见此情景信以为真，一个个匍匐在地。当时的人们崇信巫蛊之术，对神怪诅咒之说深信不疑。刘须赐给李女婿很多钱，让他到巫山祈祷。可巧不久后，汉昭帝真的去世了。刘须误认为是李女婿的诅咒和祈祷灵验了，高兴地杀牛庆祝了一番。庆祝完毕，刘须以为很快就会传来让自己即位的好消息，可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自己的侄子刘贺登基的消息。失望之余，刘须继续让李女婿诅咒刘贺。更巧的是，刘贺在位27天，就因为荒淫无度被赶下了皇位。再一次的巧合之事，让刘须越来越信任李女婿，赐给他更多的钱物。然而这次刘须仍然没能等来自己的好消息。接下来登上皇位的人是他的侄孙子刘询，登基后成为汉宣帝。听到刘询登基的消息，刘须愕然，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老是轮不到自己当皇帝呢？他失魂落魄地叹息道，太子孙为什么反而能够被立为帝，而我却屡屡与帝位擦肩而过。感叹之余，刘须抱着唯一的希望，继续让李女婿像以前那样祈祷和诅咒。公元前69年11月，刘须因为一名亲戚谋反被牵连，理应治罪。汉宣帝听说此事后， 本着宽大为本的原则，不仅没有治刘须的罪，还赐给他大批黄金和珠宝。面对汉宣帝的宽容大度，刘须大受感动，这才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又听说汉宣帝立了太子，将来皇位后继有人时，刘须终于对当皇帝这件事死心了。他叹息着对姬妾们说道：我终究不能被立为天子，诅咒他人又有什么用呢？从此刘须停止了诅咒，踏踏实实享受眼前的好日子了。然而戏剧性的是，过了几年，刘须曾经诅咒天子的事情竟然被人知道了。看到事情败露，刘须非常害怕，他毒死了巫师李女婿和工人20多人，以为杀人灭口就可以掩盖诅咒之事。可是事情仍然传到了汉宣帝耳中，刘须很快迎来了汉宣帝派来调查此事的官员。面对官员的责问，刘须谢罪说：罪该万死，这些罪状确实都有，不过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请允许我回去仔细想想再全部招供。刘须回到王宫，在殿中设置酒宴，与儿子和女儿整夜饮酒，并让宠幸的姬妾、郭昭君等人鼓瑟歌舞。五月之中，刘须唱道：人之所以想长生不老，是为了安逸享乐，没有尽头。可我这一生总不快乐，还非活到头干什么？奉守天子给我的期限吧，不能再多活一会儿了。看那钦差的千里马停在驿站等着上路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听到这样的悲哀之词，刘须身边的人流着眼泪为他斟酒，酒宴直到鸡鸣时分方才散去。最后刘须对儿子说：天子待我恩深义重，可我却辜负天子，我死后尸骨应当暴露在外，如果有幸允许安葬，也应薄葬，不要厚葬。说完，刘须就用寿带自缢了，他宠信的姬妾郭昭君等人也都随他自杀了。汉宣帝听官员汇报了刘须临死前的情形，感慨之下赦免了刘须几个儿子的死罪，把他们贬为了普通百姓。因为感念刘须临死之前的忏悔，汉宣帝特意加恩于他，仍旧让刘须以广陵王的身份下葬，并允许他使用级别很高的皇长题凑。保存至今的皇长题凑就这样承载着刘须的深深忏悔，诉说着2000多年的传奇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6年五月的一天，北京石景山的一块施工工地上，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做着各自的工作。突然，挖掘机工人从驾驶室探出头来，喊了一声：“前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挖不动了。”旁边几位工人赶紧凑过来看，这一看竟把几位工人都吓得面如土色。
1: 原来挡住挖掘机的竟然是一块坚硬的木板，您是不是有些奇怪？施工现场挖出块木板不是很正常吗？可就在工人们把木板移开以后，下面竟然出现了一具身着古代服装的干尸，没有墓室，也没有墓碑，干尸会是谁呢？他又为什么会穿着古代的服装呢？
0: 石景山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得到消息后，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施工工地，并迅速将干尸转移到了附近的田邑墓进行抢救性清理研究。工作人员经过对干尸的初步清理后，确定干尸的性别为男性，生前身高在1.73米左右，双腿并拢，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皮肤还没有完全腐烂，头发、指甲以及部分皮肤还都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墓碑，没有墓室，神秘干尸会是谁呢？按照工人的描述，工作人员找到了那块挡住挖掘机的坚硬木板，经过洗刷清理，木板终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原来是一块棺头，上面清晰地写着：皇亲告授忠显大夫处无皇宫之灵柩。短短15个字，将干尸生前所处的朝代、官职以及姓名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按照清代官制，忠显大夫属于4品文官。如此说来，这具干尸的身份就是清朝一位名叫黄处吴的4品文官了。但随着专家对干尸的进一步清理，却发现这具干尸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除了衣服，干尸身上并没有其他能够证明身份的随葬品，工作人员只好带着谜团从干尸所穿的衣服里面找线索。由于干尸在地下埋藏时间过长，出土之后受到温度、光线、氧气等影响，有可能几分钟内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干尸身上穿着的丝织品衣物。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工作人员没有立马着手进行清理修复，而是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的文物修复专家王亚荣，请他来主持抢救修复工作。
2: 我接到通知的，就说石景山发现了一个有尸体的墓葬，完了叫我过去看。我看到的时候呢，就是棺木已经抬到末日口那田邑墓那儿。当时一看的时候呢，因为天气正好是暑伏天，很热，已经就是开始长霉了，甚至有的时候一手一摸都能有打蔫的那种。所以当时就立刻就跟他们讲，必须赶快腾出一个房子来。先去买的那柜式空调，温度调到16度，把它抬进去，完了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
0: 时间紧迫，王亚荣与石景山文物研究所的几位工作人员立即投入到了干尸的抢救修复工作中。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一件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出现了。
3: 把棺头拿进来的时候，然后上面写的那个字是忠显大夫，这个忠显大夫属于是文官4品，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文官，4品的一个文官。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衣服的时候，因为衣服很污渍很严重，污染物很严重，所以我们就是初步的清理，发现他这个补子上竟然是一个麒麟纹饰的一个补服。
0: 在中国明清时期，文武百官的官服上都会有一块区分官位品级的补子。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级别不同，补子上的飞禽走兽也各不相同。干尸生前的职位如果是4品文官，那他胸前绣的应该是鸳鸯，可他为什么却穿了一件绣着麒麟的1品武服呢？就在工作人员试图将干尸身上的五服脱下来时，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干尸头顶下面居然压着一团发髻。发髻如果出现在明朝并不稀奇，但如果出现在清朝，可就是一件违背常理的事儿了。
1: 自从清军入关以后，清政府为了巩固满洲人对中原的统治，颁布了剃发令，要求凡是归顺清

0: 朝的明朝汉人，无论官民都要剃发留辫，对于不肯剃发的官民则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不管干尸是一品武官还是四品文官，都属于清朝官员。一位清朝官员怎么会留着明朝的发髻呢？重重谜团还未解开，紧接着又一个谜团出现了。
1: 衣服呢，多少层衣服都嵌合在一起，嵌合在一起呢，这就是叫凭经验，凭感觉，就从领口啊，从各个方面，可以就是说有开口的地方，就只能就说是暗箱用手的手指啊，前移后移的，就是给那个几层衣服关系的凭感觉给它分开以后，就是再一件件的脱。特别奇怪的就是当我们把那个最外边穿着那个一品武官的朝袍脱掉以后啊，当时全都惊了，因为他里边穿着一件龙袍。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也是一种僭越啊。
0: 工作人员在最短的时间里小心翼翼地将这件衣服清理干净。只见这件衣服的前胸和后背各绣着一条五爪坐龙，腰部绣着形龙，下摆处更有多条形龙及小团龙图案。在中国古代，龙的形象是和皇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人如果敢擅自穿戴龙形图案的衣物，不仅会惹来杀身之祸，甚至全家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2: 一个四品文官却穿着一品武服，挽着明朝发髻，却穿着清代龙袍，这个叫做黄处吴的人到底是谁呢？一时间，龙袍干尸陷入了身份谜团之中。石景山挖出离奇干尸的消息轰动了整个考古界，越来越多的专家加入到了干尸身份研究队伍中，各种猜测也接踵而来。
0: 按照棺木上的文字线索，专家们打算先从忠献大夫和处吴皇这七个字入手。然而纵观清王朝近300年历史，曾有过几千个忠献大夫，所有这些人全都登记在册，可专家翻遍了清史稿，却并没有找到黄处吴这个人。于是有人推测，如此格格不入的装束，干尸生前会不会是一位戏子呢？但这看似有理有据的推测很快就被推翻了。龙袍都出自宫廷造办处或皇室设在外省的织造局，织造一件龙袍需要耗费数量惊人的人力和财力，而唱戏穿的龙袍则不必讲究，服装质地和工艺都不重要，只要远远地看上去像龙袍就行。再看干尸身上所穿的这件龙袍，用料明显是上等绸，绣制的龙形图案也活灵活现。不过仅从做工还很难断定龙袍的真假，为了进一步得出结论，工作人员又小心翼翼地从龙形图案上取下了一块仅1毫米的样本。工作人员将样本放大到100倍后发现，龙形图案确实是由金线织造的。所以说，这件龙袍并不是一件戏服，但专家说这也不是一件真龙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古代，龙袍之所以称之为龙袍，是因为穿它的人是皇帝。由于王公大臣不是真龙天子，所以穿的朝服自然不能叫龙袍，而是叫蟒袍。所以这件清朝四品棺墓中出土的龙袍，虽然绣工精湛，龙形图案也是用金线织绣的，但因为是四品官穿的，所以龙袍上看上去像龙的图案并不是真正的龙，而是蟒。所以确切地说，这是一件蟒袍而

0: 说，干尸生前应该遵守了清朝的剃发制度。但干尸为什么在去世后挽着明朝发髻入葬，却一直是一个谜团。有人猜测，也许黄处吴为明朝旧臣，在清军入关后归顺了清朝，在清朝做四品文官期间，因为立了特殊功绩而被皇帝破格赏赐了一件蟒袍和一品五服。虽然黄处吴生前遵守了清朝的剃发易服制度，但死前仍念及自己的汉人身份，便嘱咐家人在他死后将头发挽成明朝发式入葬，以示慰藉。但这仅仅只是猜测，干尸的身份谜团还有待相关专家们继续考察和研究。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狼烟四起。楚国凭借武力不断扩充地盘，使得周围小国人人自危。公元前506年三月的一天，宋景公召集晋国、蔡国和魏国等国的君主，共同商讨进攻楚国的对策。有专家推测，在这个充满刀光剑影的多国大会上，除了策划攻楚大计之外，还确定了一名女子的婚姻大事。
1: 这名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宋国的公主宋景公的妹妹季子。她要嫁的人是吴国的太子夫差，公主嫁太子可谓门当户对，但宋吴两国相隔遥远，宋景公为何要把妹妹远嫁到吴国呢？更奇怪的是，婚姻作为儿女私情，为什么要在这么一个商讨攻打楚国的会议上来决定呢？
0: 事实上，宋国公主与吴国太子的联姻是一桩名副其实的政治婚姻。宋景公之所以把妹妹嫁到吴国，为的就是攻打楚国。宋国与楚国的仇恨由来已久。公元前594年，为了完成自己的争霸大业，楚国进攻宋国，把宋国围了个水泄不通。没办法，宋国只好去向邻居晋国求救。晋国虽然与楚国实力相当，却不愿意得罪楚国，惹祸上身。无奈之下，宋国只好服软，向楚国投降，尊崇楚国的霸主地位。这之后，宋国一直生活在楚国的阴影之下，面临着随时被楚国吞并的危险。为了自保，宋国联络周围各个小诸侯国，共同抗衡楚国。此时，楚国的邻居吴国如一颗明星冉冉升起。公元前519年，逐渐强盛起来的吴国征伐楚国，大败楚军。次年，因为边境上发生了两国少女争抢桑叶的事情，吴国再次出兵讨伐楚国。这一次，吴军不仅大败楚军，还攻下了楚国的两座城池。吴国的节节胜利，让一直以来被楚国欺负的各诸侯小国扬眉吐气，宋国更是看到了抗衡楚国的希望。接下来，吴国的表现更是让宋国刮目相看。公元前506年，也就是宋景公召集各诸侯国开会的那一年，吴国的君主阖闾又一次派兵攻打楚国。这一次，吴国不仅出动全部大军，还联合唐国和蔡国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到了汉水边上，准备和楚国决一死战。这次战役，楚军大败而逃，吴军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也就是现在的

湖北省荆州市附近。最后楚昭王实在抵挡不住了，只得弃城而逃。吴军攻占郢都，原本想一举消灭楚国，可就在这时接到了后院起火的消息。原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趁着吴国攻打楚国的时候，越国竟然出兵抄了吴国的后路。情势危急之下，吴国只好草草收兵回去救火。这次战争，吴国虽然没有灭掉楚国，却让楚国大伤元气，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而他的邻居吴国却迅速崛起，让很多诸侯小国感到不安，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吴国也开始称王称霸，欺负其他的小诸侯国。宋景宗权衡之下，决定与吴国联姻，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吴国太子夫差，夫差也就是后来的吴王夫差。听说宋国公主继子美丽贤淑，吴国欣然同意，一桩政治婚姻就这么诞生了。新娘子于是坐着小轿从宋国来到了吴国。现藏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的这顶轿子是按照原样复制而成，它名为监鱼，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轿子，它的主人就是夫差的夫人继子。这种轿子由竹子镂空扎成，使用时把轿杆放在肩上抬行，所以称为监鱼。从馆藏的这些监鱼构件来看，继子的轿子既奢华又轻便，它既可以在陆地上使用，又可以放到船上随主人走水路，非常适合长途旅行。专家推测，吴国遍地竹林，这种轿子很可能产于吴国，是吴国派去迎娶新娘的轿子。当年继子出嫁时，只有坐着这种轻便的监鱼才能水陆兼程，从遥远的宋国来到吴国。对于妹妹的出嫁，宋景公非常重视，他专门制作了一批青铜器作为陪嫁。这件铜服就是宋景公给妹妹的陪嫁之一。从上面的铭文可知，继子与夫差成婚后被封为勾吴夫人。继子年轻美貌，性情温柔，年龄只比夫差小两岁，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婚后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也就是今天的苏州生活了一段时间。可惜甜蜜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夫差就被派到吴楚边境上去打仗，继子呢只好独在异乡忍受着寂寞之苦。夫差带兵打仗的地方就在今天的河南省固始县。固始是春秋时期潘国的所在地，当时属于楚国。今天在潘国故城遗址考古时，专家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建筑，大量兵器说明就在潘国的城墙之下，夫差的军队与城里的楚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后夫差的军队攻下了潘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夫差带兵驻扎到潘国城内，并为自己修筑了行宫。行宫的规模虽然不能与姑苏城的太子宫相比，但在边境前线也算得上舒适了。此时的夫差开始思念起远在姑苏的夫人继子，他派人给继子送去一封书信，信上除了报平安之外，还希望继子能够到前线来探望自己。原本就思念丈夫的继子

0: 收到信后喜出望外，立刻将此事禀告了公公吴王阖闾。吴王考虑到从姑苏到固始道路难行，况且路上又不太平，很担心继子一个弱小女子如何到得了千里之外的固始呢。不愧是宋国的公主，胆魄过人的继子向吴王陈述了自己的出行方案，让吴王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应付这样的长途旅行。得到吴王同意后，继子就开始准备行囊了。今天收藏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出土于继子墓的一些生活器物，就是当时继子装入行囊的心爱之物。它们中有一些来自吴国，比如小巧的硬陶罐、精美的漆器，反映出吴国特有的文化。还有一些来自继子的娘家宋国，比如宋景公给妹妹的陪嫁青铜斧。至于代步工具，继子想到了迎娶自己的监鱼，它轻便易行，既可用于陆路，又可放到船上走水路，最适合长途跋涉了。打点好行装之后，继子就带着一小队亲兵和仆从坐船出发了。专家推测，继子当时乘坐的船类似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的这条商代独木舟。
1: 因为他沿途这一块都让吴国给占领了，他应该是很安全的。再一个，可能还有一部分的士兵来接送，吃饭应该是在船上的，睡觉是到陆地上，因为这个船估计睡觉是很成问题的，还要放轿子啊、生活用品，我估计还有一些兵器在上面。
0: 继子一路上昼行夜宿，经过漫长的旅行，终于安全到达了吴楚边境的前线。听闻夫人到来，夫差喜笑颜开，亲自出城将继子迎到行宫。久别之后，夫妻再次团聚，说不尽的欢喜和甜蜜。接下来的日子，夫差带着继子各处游览，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在新奇与兴奋中，继子在固始的生活非常愉快。遗憾的是，红颜薄命，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劳累过度，继子在到达固始后不久的一个夏天，突然得了某种急症。当地医疗条件有限，随军医生又大多擅长外科，没有给女性看病的经验，他们对继子的急症束手无策。眼看着继子在自己怀里咽了气，夫差悲痛不已，含泪为继子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因为正值夏季，天气炎热，无法把继子的尸体运回吴国，夫差只好在固始找了一块地方为继子修建了大型墓室。为了表达对继子的深情，夫差不惜逾越礼制，以天子之礼陪葬给继子大量的珍宝器物，其中包括成套编钟和九件青铜鼎。对于墓址的选择，夫差更是饱含深意。继子的墓背靠罗汉献旗山，面朝水波清澈的始河，从始河坐船经淮河、长江，就可以返回吴国的都城姑苏。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家记忆。1949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被突破，以及在华北、西北战场的接连失败，使国民党军本已支离破碎的防御体系彻底瓦解。此时盘踞在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22个军、50多个师，共计35万余人。另外，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共7个军、21个师，约11万人。这样，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共29个军、70多个师，计46万余人。1949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于1949年进军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中南6省。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下旬，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为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为第二政治委员。早在1949年2月25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12万人南下湖北长江北岸，协同第二、第三野战军执行渡江战役任务。4月11日，第四野战军主力70余万人分3路由平津地区南下，至5月底，各部队先后到达长江北岸的襄阳、樊城、安陆、孝感、浠水一线。6月下旬，国民党鄂西绥靖司令宋希濂率部向荆门、当阳地区发动攻击。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求歼宋希濂、白崇禧主力。7月6日，宋希濂发现第四野战军主力后，迅速收缩兵力。至7月13日晨，宋希濂江北部队全部撤至宜昌、江陵、沙市及沿江一线，并开始渡江南逃。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49军由十里铺一线南下，7月15日攻克沙市、江陵。第38军于7月14日渡长江成功，随后攻占宜都、枝江、长阳。第47军于7月15日进占镇静山、小西塔、南京关等宜昌外围阵地。宋希濂见宜昌不保，于当晚率部弃宜昌城西逃。7月16日，第47军占领宜昌，宜沙战役结束，歼灭宋希濂部1.5万余人。为寻歼白崇禧主力于湘赣边境，根据第四野战军前委的命令，7月3日，第15兵团第44、第48军先后渡过长江。7月6日，湘赣战役正式打响。白崇禧发现第四野战军主力向其两翼迂回后，即于7月13日下令向攸县、茶陵地区全线撤退，跳出第四野战军的包围圈。第四野战军一路解放新余、吉水、吉安、平江、浏阳等地。湘赣战役自7月6日开始，至7月19日结束，歼灭白崇禧部4600余人。宜沙、湘赣战役后，第四野战军兵临长沙，对长沙形成半月形包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为了追击叛逃部队，第四野战军第49军奉命迅速南下追逃，但他们没有料到，在青树坪正有一场恶战等着他们。8月15日，第四野战军第49军第146师先头部队行进到青树坪，遭到白崇禧第46军

0: 第236师居高临下的攻击。8月17日，白崇禧急调第7军2个师、第46军1个师和1个加强团，并配备山野炮20余门和飞机4架，对第4野战军第49军第146师发动进攻。第146师将士们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顽强激战了3天，最终在第145师的接应下成功突出重围。1949年10月下旬，陈明仁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任司令员，唐天际任政治委员，下辖第52、第53军。宜沙战役、湘赣战役后，白崇禧退去以湖南衡阳、保庆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思水、沅江，背靠滇、桂、黔，构建一条东起粤北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鄂西，与宋希濂部相呼应的鄂湘粤联合防线，继续阻止第4野战军前进。衡阳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是两广的重要门户，它一边连着桂系老家广西，另一边连着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广州。衡阳能否保住，无论是对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还是对首鼠两端的桂系军队，都已是生死存亡的关键。白崇禧，广西桂林人，华中剿总总司令，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新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多谋善断，狡诈敏捷。
1: 白崇禧啊，有个外号叫小诸葛，他这个人呢，一般不轻易冒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与我军多次交手，一遇到危险马上就跑。所以毛泽东在给4野前卫的电报里就明确指出，白费本钱小，及机灵，非到万不得已，不为和我决战。
0: 眼见解放军继续向南挺进，白崇禧决心利用粤汉、湘桂两铁道线之机动活用，适时集结主力于衡阳以南地区，给进攻的解放军以致命打击，挽回颓势，振奋人心，转移国际视听，以利后面作战。9月10日，白崇禧在衡阳颁布作战计划，决定在衡阳、郴州地区集结有力兵团，右歼衡阳以东之解放军，以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白崇禧要求参加衡�阳、郴州地区作战的12个军，应于9月中旬前集结完毕，在衡郴间铁路和公路上控制大量列车、汽车，以利南北灵活转运兵力，迅速造成局部优势。衡阳机场应集中大量飞机配合地面作战，摧毁解放军之优势炮兵。在粤汉路两侧地区空势清野，断绝解放军之补给。在决战期间担任守势方面的部队应坚守阵地，以求主力会战胜利。编组突击队和游击队深入解放军后方山区，袭击解放军，策应主力作战。面对这样的对手怎么打？在仔细分析了桂系部队及白崇禧的特点后，毛泽东给出了这样的结论：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如果采用我军以往诱敌深入和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术，很难奏效，因此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要求部队大胆穿插，先完成包围再往回打。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第4野战军做出以下部署：分东中西三路大军进军作战，形成大前行战略包围。 东路军由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率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共五个军进军广东，切断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西路军由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率第十三兵团两个军从西面阻止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中路军由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指挥第十二兵团等部五个军向恒宝之桂系主力展开正面攻击，伺机歼灭。9月13日，程子华率领西路军分别从常德、桃园、澧县、丰安地区出发，恒宝战役正式拉开帷幕。根据国民党军的分布情况，第十三兵团决心首先歼灭芷江国民党守军，并相机歼灭花桥国民党守军，然后再求歼国民党第103、第100军主力。芷江地区国民党守军拒歼，于9月30日前逃跑。第十三兵团第38军第112师于10月2日进占芷江。第38军第113师在经过11个小时的艰难行军后，于10月1日仅用了4小时，就以伤亡30人的代价，击毙花桥国民党守军120人，俘国民党军官兵1300余人。半个多月的作战，西路军歼灭国民党军8600余人，解放了芷江等11座县城及湘西广大地区，控制了芷江至泾县一线，突破了国民党军湘粤防线的左翼，切断了白崇禧集团西撤贵州的退路。当西路军向芷江挺进，吸引白崇禧的注意力于西线时，萧劲光指挥的中路军主力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经湖南向贵州西进之机，隐蔽向预定地区集结。10月2日16时，中路军分3路向恒宝县国民党军出击。至10月3日拂晓，中路军主力即突破国民党军一线阵地。至10月5日拂晓，中路军控制了青树坪、花门楼、扎江一线阵地，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白崇禧发觉解放军东中两路之间距离较大，认为有机可乘，遂将衡阳以南的主力北调恒宝县，企图趁中路军立足未稳组织反击，以迟滞解放军前进。林彪、邓子恢认为白崇禧要与解放军在恒宝决战，而目前我第一线兵力不够优势，遂命令中路军各部即在县地停止待命，严整战备，待后我兵力之集中再做攻坚。一时间，恒宝公路两侧战云密布，国共双方数十万人马在衡阳、宝庆地区的决战一触即发。此时第四野战军前委命令程子华率西路军向宝庆、祁阳间前进，命令杨勇率第16、第17军向白果市前进，以集中优势兵力与白崇禧主力决战。然而就在这时，中路军第12兵团第45军第135师却失踪了，上级怎么也联系不到这支部队。第135师究竟发生了什么？按照第四野战军首长的指示，中路军主力停止于恒宝公路以北地区待命，但第45军第135师在前进中未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已乘隙越过恒宝公路，于10月5日进至恒宝公路以南的沙坪、临关店地区，孤军歇入国民党军的侧后。10月5日14时，第135师师长丁晟、政治委员韦祖珍向第四野战军报告了情况。林彪迅速在地图上找到第135师的位置，他发现第135师经过160里的急行军后，已经歇入了国民党军重兵布防的腹地。林彪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战机， 立即下令第135师拖住对手，穿插到湘桂铁路上，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

0: 放军第幺三五师的行动让白崇禧大为震惊。白崇禧立即调集国民党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的四个师，企图凭借优势兵力率先吃掉孤军深入的解放军第幺三五师，拔掉这颗钉子。第幺三五师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攻击毫不畏惧，抢占了有利地形，打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白崇禧要速战速决的企图没能得逞。经过与第幺三五师一天的缠斗，白崇禧见解放军西路军开始由芷江等地向武冈东进，东路军已多路攻入粤北，第幺三五师渗透到其侧后，横堡地区的国民党军有被解放军分割包围的危险。10月6日黄昏，白崇禧下达了撤退的命令。10月6日24时许，白崇禧部开始撤退。林彪、邓子恢获悉国民党军撤退的消息后，于10月7日5时命令第幺三五师于现地坚决阻击、侧击南撤的国民党军，迟滞其后退，命令西路军、中路军主力迅速包围歼灭国民党军。解放军各部很快歼灭了衡阳市外围的国民党军，市内国民党守军闻讯弃城而逃。10月9日，衡阳宣告解放。然而，衡堡战役还没有结束。10月8日下午，第幺三五师奉命向黄土铺以南转移。16时许，国民党军第七军军部率第幺七二师经黄土铺南逃，被第幺三五师第405团发现。他们一面发起战斗，一面向上级报告。战至10月8日晚8时，第幺三五师第405团将国民党军第七军军部及直属队大部歼灭，毙俘国民党军1200余人。第404团将国民党军第七军第幺七二师压缩在一条山沟内。
1: 405团在95连一字排开，如猛虎扑羊一样，直接扑向敌人。当时被授予猛虎扑羊群锦旗。
0: 猛虎扑羊群锦旗今天仍然挂在第幺三五师这支英雄部队的荣誉室里。
2: 这里当时呢叫桃子园，这里目前这块地呢就是当时的叫一个大财主的大户人家住在这里。衡堡建立的开始的时候，刚七军的指挥部就歇在这个大户人家这里。现在这里到处已经过去的房子不存在了，只存在这个断壁残垣。
3: 第七军军将的兵用年代呼救，要吃而死，要吃要死，他们都救不了他。从下午3点一直打到晚上9点钟，在这种情况之下，敌兵以化妆成老百姓逃跑了。
0: 在第幺三五师与国民党军第七军军部及第幺七二师激战的同时，第四野战军、中路军各部迅速完成了对白崇禧部四个师的包围。至10月9日20时，第四野战军第41军主力切断了国民党军西逃的退路，第45军第幺三五师、第40军第119师封闭了国民党军向南和东南逃退的道路。10月10日晨，第四野战军、中路军对被包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在解放军的攻击下，白崇禧部第七、第48军等溃不成军，大部被歼，一部隐匿山林，企图乘雨夜潜逃。解放军遂展开搜剿作战，入夜千万火把照亮了整个五峰山区，形成一幅极其壮观的捉俘图。激战至10月11日上午，白崇禧的第七、第48军四个精锐师，除第138师师部率一个团逃跑外，其余2.9万余人全部被歼。衡堡地区的作战刚结束，位于湘西北的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47军发起了对宋希濂部的作战。至10月16日

0: 上午，第四十七军完成了对大庸国民党军第122军的包围，战至10月16日21时，全歼国民党军第122军5000余人，横堡战役宣告结束。横堡战役，第四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为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主力奠定了基础。当年激战过的土地上，如今绿草如茵，安宁祥和。镌刻着500烈士英名的纪念碑，矗立在黄土铺张飞岭的土坡上。人们永远铭记着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和平。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千里迢迢前来祭奠先烈的辽宁省建昌县群众。70多年前，8000多建昌青壮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解放军，为全中国的解放英勇战斗。
1: 当时在黄土铺这个战役中的405团、404团、402团，绝大部分人都是我们当年建昌县报名参军这些子弟兵，我们家乡人一直啊非常怀念他们，他们为共和国的成立付出生命和鲜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美好的幸福生活。今天来祭奠看望先烈们，同时也感谢这个看望当地的人民，这些年来呀一直对先烈长眠于潇湘大地上给予很多慰藉，所以作为建昌的家乡人民，代表家乡父老，深深地感谢他们。
2: 大家向革命烈士敬礼。
0: 今天，先烈们战斗过的地方是衡阳市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先烈的英雄事迹无时不在感召和激励着后人。这些新中国永恒的记忆，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
3: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群星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8。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7: 玩水喽！
8: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6: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0: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鼓浪屿，厦门最大的岛屿，沙滩、礁石、峭壁、岩峰，风光绮丽俊秀，街道清新幽静。海岛周围散落的这些碉堡

0: 不是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色，而是当年解放军从这里开始解放整个厦门的不朽记忆。1949年夏秋之际，是人民解放军凯歌行进和国民党军兵败庐山岛的日子。
1: 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解放战争进入到锥坚群寇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南和东南。第三野战军在解放了南京和上海之后，挥师南下，逼近福建。蒋介石这时候已经准备退守台湾，他十分清楚金门、厦门对于台湾的重要性，还亲自把舟山、金门、厦门、台湾和海南岛作为国民党东南沿海的五大战略据点。
0: 为了迅速解放全中国，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中共中央军委于1949年5月23日明确要求第三野战军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6、7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陈毅、粟裕对所属四个兵团进行了分工。第7兵团准备解放舟山群岛，第8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第9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用于解放台湾。进军福建的任务则交给了叶飞、韦国清率领的第10兵团。正当解放军运筹帷幄之际，蒋介石也在思考着如何扭转这一局面。1949年5月，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赴福州，对驻福建国民党军进行整编，所有驻福建国民党军统一归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指挥。福建及沿海地区共有李延年所率的第6兵团、刘汝明所率的第8兵团、李良荣所率的福建地区的第22兵团，共计10个军、27个师，约12万人。
2: 本来中央呢是打算呢先解放闽北，那福建全省呢解放准备到50年才进行。淮海战役啦、渡江战役、上海战役都很顺利吧？叶飞任第10兵团的司令，所以因此呢，他跟中央提议就是要提前进军福建吧。
0: 1949年7月，经过较长时间准备后，第10兵团开始向福建挺进。叶飞、韦国清决定分2个阶段完成解放福建的任务。第一阶段，集中全力围歼福州地区国民党守军第6兵团，控制闽中，打开局面。第二阶段，乘胜南下，攻占泉州、漳州及平潭、厦门等，求歼第8、第22兵团，解放全省。第10兵团第28、第29、第31军分左、中、右三路大军，于8月上旬开始切断福州国民党守军陆上和海上退路，并逼近福州市区。8月16日，叶飞下达围歼福州国民党守军的命令，朱绍良、李延年乘飞机逃往台湾。8月17日，第10兵团第29军实施阻击，第28、第31军各一部攻入福州市区，歼灭国民党守军4600余人，解放福州。随后，第10兵团主力翻路堵截围歼南逃的国民党军，至8月23日，福州战役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4万多人。 第十兵团胜利完成进军福建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福州失守后，蒋介石立即将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撤职，任命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汤恩伯为福建绥靖公署代主任兼福建省主席，进驻厦门岛。统一指挥李良龙的第二十二兵团和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在闽南组织防御，并做好一旦闽南路上无法立足就立即撤退至金门、厦门岛的准备，企图凭借海岛的有利地形来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以固守金厦屏障台湾。甚至还从台湾等地派出十多艘舰艇和飞机封锁海面，企图保住华东大陆的最后一个立足点。福州战役后，叶飞率第十兵团主力实施第二阶段作战，攻坚退守闽南地区的国民党军。1949年9月19日，第十兵团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根据作战部署，采取多路正面突击与左右两翼迂回攻击的战法，对漳州发起攻击。战斗第一天，刘汝明的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各部就按照过去地方军阀以避战保存实力的惯技，纷纷逃离战场。第十兵团第三十一军乘胜进入漳州，国民党军只有约4000人，在刘汝明率领下乘船逃走。随后几天，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陆续攻占同安、海城等地，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至9月25日，解放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大陆，共歼灭国民党军1.7万余人。9月28日，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主力到达厦门东北地区的石井集结。渡海登岛作战，对于解放军来说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全新课题。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掌握海上气象变化。接下来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就是运船。第十兵团指战员大多是原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地方部队。虽然许多人参加过渡江战役，本以为已有水战经验，但上了海船后才知道渡海与渡江完全是两回事。当时国民党军掌握绝对制海权和制空权，解放军的海上训练都只能利用夜晚在海边进行，但这些都不是最大的障碍。渡海登岛作战关键是要有可供运载的船只。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打天下，虽说越战越强，但海战却还是弱项。蒋介石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从闽南沿海退往厦门时，几乎拉走了所有的机动船和木帆船，来不及带走的就地烧毁，还抓走了一些青壮年船工和渔民。汤恩伯在厦门岛洋洋得意地说，共军没有船只，恐怕只能望海兴叹了。面对这样的形势，第十兵团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征集到木船630只，船工1600人。这些船只较好的不过是木帆船，装载量也很少，不少船还是靠人力滑行的小舢板。一艘船最多坐一个班的士兵，遇到风浪很难控制。由于船只的困扰，叶飞不得不把攻击时间推延了3次。1949年10月11日， 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针对第十兵团上报的作战方案和准备情况来电指示，请你们依实际情况自行决定之，总以充分准备、有把握地发起战斗为宜，为困顿中的解放军指明方向。
3: 因为以前都是在路上作战，渡海作战是个全新的课题，谁没有指挥过渡海作战？
0: 厦门岛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东与金门岛隔海相望，西南北三面与大陆环绕，最近处离大陆仅一海里，西南紧挨鼓浪屿小岛。厦门岛东南多山，沿岸多沙滩和断崖，北半岛为丘陵，地势开阔，沿海多淤泥和峭壁。岛上有日军占领时期和国民党军构筑的要塞防御工事。厦门岛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还敷设雷区、铁丝网、鹿寨、外壕，构成了要塞环形防御体系。汤恩伯在闽南大陆失守后，国民党守军30,000余人退据厦门，其中以旗装满员的3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1个师守东南面，以1个团和要塞守备总队、第68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区，以2个团守鼓浪屿。为了给困守厦门的官兵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从台湾来厦门巡视，汤恩伯、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3-5年没有问题。尽管国民党军对厦门进行了精心布防，但随着一份厦门岛国民党军防御部署图被摆在叶飞的作战室里，使这一切化为泡影。早在7月中旬，中共厦门地下党就开始通过秘密关系搜集有关国民党军防御部署的情报，获取国民党军防御部署方案。这项关系重大的任务最终被交给了已被策反的国民党军第22兵团教导团上校副主任杨奇经。杨奇经受领任务后，利用各种名义收集有关文件，还坐上吉普车在岛上四处转悠，把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和防御工事看了个遍，一一记在心里。摸清敌情后，杨奇经找厦门警备司令部参谋张佑显帮忙。张佑显与中共厦门地下党组织也有秘密联系，善于绘图。夜深人静之时，他俩一个口述，一个笔绘，奋战2个通宵，终于将国民党厦门守军的防御部署图绘制成功。究竟如何拿下厦门这个有重兵防守的要塞岛屿呢？据叶飞回忆录记载，他首先分析了厦门岛的地形和国民党军防御特点。厦门岛不大，长13公里，宽11公里，实际上大岛好打，小岛难攻。岛大，防御工事不那么集中和密集，空隙很多很大，易于突破。岛小，情况就不一样，防卫严密，没有空隙。10月15日18时，厦门解放战役从鼓浪屿拉开序幕。正式渡海前，各部队都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指战员对着刚刚制作出的5星红旗庄严宣誓，高呼“坚决解放厦门岛”，祝贺新中国的诞生。 兵团第31。

0: 当船队航至巨鼓浪屿海岸200米左右的时候，遭到国民党守军猛烈的火力拦阻。10月15日21时30分后，突击船队开始单船零星抵滩登陆。因为风浪大，部分船只被风吹回，大部分船只也没能在预定的突破口抵滩。登陆部队在滩头遭到重大伤亡。当晚23时，第31军第91师又组织3个营的第二梯队起渡，因风浪太大，也未能成功。零星登陆部队遭优势国民党军的反击，终因力量悬殊，大部壮烈牺牲。在济南战役中荣获济南第二团称号的团长黄兴芳，亲率特兵队和特务连所乘的帆船逆风急进，于10月16日20:50抵达滩头附近。在离海岸不远处，船被国民党守军炮弹击中，3名船工牺牲，黄兴芳头部负重伤。他忍着剧痛，指挥大家在鼓浪屿齐尾山东侧悬崖峭壁的火网内强行登陆，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战。虽坚起一步，但登岛部队大部伤亡。年仅38岁的王兴芳在战斗中多处中弹，光荣牺牲。鼓浪屿战斗使汤恩伯误以为这里是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急调机动部队与预备队增援，为解放军主力攻打厦门创造了条件。
1: 一飞对厦门是非常熟悉的，他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个主攻点放在南方的，因为它的南面跟东面都是海边。
0: 当日0时，解放军第29军2个师、第31军1个师组成的先头登陆部队，分3路向厦门岛的北部进发。船队乘着强劲的东风，在茫茫夜色中箭一般地驶向各自预定登陆突破地点，对厦门岛发起全线攻击。在西段，第31军第92师2个营率先抵达预定登陆点石湖山寨上。在东段，第29军第86师在中宅下马一线上路。在中段，第29军第85师突击部队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10月16日黄昏，解放军插入厦门本岛的中央，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完全陷入混乱。
2: 本来驻守在厦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级单位的指挥部全都挪到了军舰上，在军舰上管控，这说明他们呢随时准备逃跑。
0: 汤恩伯早已逃跑，无心防守厦门的刘汝明又故伎重演，急忙令所属部队下海撤往台湾。10月17日晨，解放军进入厦门市区，同日鼓浪屿宣告解放。厦门岛作战历时2昼夜即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8兵团司令部、第55军和第5军第166师，共计2.7万人。
3: 解放厦门呢比较顺利，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蒋介石当时在大陆留下的几个外围防线，等于被突破了一环，就是舟山、马祖、金门、厦门，一直到广州外面的万山群岛，厦门被解放了。那么呢，蒋介石在这个大陆沿海的据点就丧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解放厦门和攻金实力，其实为后来啊解放海南岛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验。
4: 厦门解放那天早晨，也就是4月17号早晨，我起来在5点多钟，突然间有人在喊：“国民党跑喽！”

民党跑了，共产党来了。所以我唱第一首歌到现在我还记得，解放军的天是顶当的天，解放军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

0: 厦门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台湾失去了一扇大门。自此，蒋介石只能盘踞孤岛，望洋兴叹。鼓浪屿这个驰名中外的海上公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日新月异地展露着迷人的风采。厦门也向台湾敞开了一扇大门，等待着它的归来。就像这座屹立在富鼎岩上的郑成功雕像一样，顶天立地，面朝大海，眺望着祖国的宝岛台湾。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晨星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太原市民来说却极不普通。70年前的4月24日，太原解放。1949年1月，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风卷残云，剑指国民党老巢南京。华北战场，国民党军紧紧盘踞着太原、大同、新乡、安阳等几个孤立的城市。此时，太原已被华北军区部队围困达半年之久，成为一座孤城。太原东倚喊山，西临汾河，南依平川，北靠丘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原素有碉堡城的俗称，早在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在日军已有碉堡的基础上，环绕太原构筑了6000多个防御碉堡，建成了所谓的百里防线。
2: 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位记者，他到太原看了阎锡山的防御工事，各种防御体系大大小小的这个碉堡就5000-6000座，他看了以后非常惊讶，他认为太原的整个防御体系不亚于二战时期法国的马奇诺防线。
0: 1948年7月结束的晋中战役，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等部在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的指挥下，主动出击，歼灭阎锡山军10万余人。中央军委电令华北军区第一兵团要乘胜夺取太原。有意思的是，对阵太原的双方最高指挥官不仅是同乡，还是师生关系。年龄相差18岁的徐向前和阎锡山都是山西五台县人，两人的老家隔河相望不过18里。1919年，18岁的徐向前曾在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学习2年。同期学生中话语不多的徐向前并不显眼，阎锡山不会料到这个不太起眼的学生30年后居然会将自己围困于太原。阎锡山自幼随父经商，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经商的经历使阎锡山不同于其他军阀，他唯利是图，投机钻营，反复无常，他时而拥蒋，又反

0: 讲，抗日有媚日，联共有反共，一向见风使舵。为了鼓励阎锡山死守太原，蒋介石于1948年7月22日飞赴太原，对阎锡山的防御工事大加吹捧，并把整编第30师1.1万余人从西安空运至太原。1948年9月28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攻打太原的作战方案，确定1948年10月18日发起太原战役。这时济南解放的消息传到太原，阎锡山十分震惊。为了固守太原，负隅顽抗，他令7个师分3路，沿汾河以东、同浦路以西向南进犯，抓丁抢粮。常言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阎锡山的这招棋露出了破绽。徐向前考虑到敌人脱离了坚固工事，正有利于解放军野战歼敌，遂提前发起太原战役。10月5日，太原战役发起，第8纵队以神速动作包围了小店、龚家铺之敌。第13纵队从东南方向插到小店东北，包围了南黑窑国民党守军。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和第3纵队独立第3旅东渡汾河，切断了进犯的阎锡山部的退路。5宿机场也被解放军占领。偷鸡不成蚀把米，阎锡山没有想到自己非但没能抢到粮、抓到丁，反倒被吃掉1.2万余人。他更想不到的是，城南战事未停，徐向前却已掉头去打东山，造成了包围太原、进攻城垣的有利态势。东山在太原城东5公里处，南北宽约15公里，东西长约30公里，其主峰喊山高出太原城500米，可俯瞰整个市区，是太原的天然屏障。山上建有牛驼寨、小窑头、闹马、山头4大要塞。
1: 来，跟上我走，看看这个口子，这里进去有吃的地方，也有住的地方，还有卫生间。这个前头是那个当兵的住的窑洞，窑洞通的地道，地道通的碉堡，碉堡通的战壕。远看那些碉，那个山头上全有碉堡。
0: 台岱山的这些防御工事，足见东山要塞的坚固。地上碉堡林立，地下坑道交错，地上地下相互连通，可构成严密的火力网。阎锡山曾得意地说，凭此3000堡垒足抵精兵10万。
2: 阎锡山把太原城啊比作一个人形，两手呢是南北飞机场，两脚呢伸在汾河西，太原城区呢是5脏，人头呢就是东山。
0: 夺取太原城的第一个步骤是首先攻破东山防线。10月15日，进攻东山的战斗打响后，首取牛驼寨。徐向前发现阎锡山的防御工事确实不好对付，敌人凭借坚固工事使解放军遭受重大伤亡，战斗陷入焦灼状态。北京某部队干休所87岁的郭婷老人作为战地摄影师，亲身经历了那场战斗。
3: 牛头寨那阵地很，要从正面攻啊，很不好攻的。我们地下工作呢，哎，他呢找到一条小路，这连山部队呢就朝小路进入牛头寨。
0: 郭婷老人讲的那个中共地下党员叫赵炳玉，是东山柳沟村的党支部书记。10月17日，第7纵队主力在他的带领下，通过一条秘密小路，隐蔽地直插牛驼寨的后方，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当战士们突然冲到敌人碉堡前时，还在睡觉的敌人，有的被炸死，有的光着屁股在交通沟里乱跑。第7纵队主力歼灭国民党军第276师1个团，攻占牛驼寨8个阵地，同时攻占了大小北坚地据点。 并以炮火控制了城北新城机场。第十五纵队攻占了南平头、千家坟、石嘴子等阵地，并与第七纵队会合，切断了东山与太原的联系。牛驼寨失守，等于割断了太原城防的咽喉。阎锡山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牛驼寨。
3: 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一天落炮弹近万发，算是焦土三尺，树木万尺，那是土就不能没法修工事啊。
0: 10月21日，国民党军第30军及独立第10总队，在近百门大炮的掩护下，再次进攻牛驼寨。第七纵队一部在给国民党军重大杀伤后，于当天13时弃守牛驼寨。10月23日，第一兵团调整部署，第七纵队攻取牛驼寨，第八纵队攻取小窑头，第15纵队攻取闹马，第13纵队攻取山头。10月26日夜间，四大要塞争夺战同时展开，双方主力部队均投入战斗，双方动用火炮800余门，阵地几度易手，整个东山炮火连天，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现居住太原、当年只有16岁的王学师老人参加了闹马战斗。这是太原现存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梅花雕，高达10几米的梅花雕上下3层火力点，既可独立固守，又可相互支援。外墙这些弹孔见证了当年激烈的战斗。闹马国民党守军抵挡不住解放军的猛烈进攻，抱头鼠窜。国民党军执法队长暴跳如雷，将放弃阵地的20多人当场枪毙。在国民党军执法队威逼下，国民党守军先后调集4000余人，2天内进行了19次反扑，均被解放军击退。小窑头和山头两大要塞的争夺同样激烈。
4: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6: 玩水喽！
7: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5: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8: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9: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9: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0: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9: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1: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12: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1: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厦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11: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13: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趟都叫他死了。我在家我跑牺牲了人，不害怕，拼命的打。
11: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13: 首先路着地着，日本投降地着，那大家包括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14: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11: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永念青春感当。
1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
19: 随身垃圾不乱扔，
20: 垃圾污染危害大，
21: 保护环境靠大家。
22: 举止文明有修养，
2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1: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3: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适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4: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5: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 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6: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7: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雕。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8: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9: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 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十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六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九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三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

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

0: 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9: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0: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0: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成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刘宁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董事长倪臻。
4: 省防止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刘宁作出批示，王凯现场调度。
3: 河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4: 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沙颍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3: 我省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为群众撑起防汛避风港。
4: 我省各地统筹调度生活物资，紧急排查农田排水设施，确保生产生活稳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我省多地出现连续性降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8月12号8点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日上午，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慎终如始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刘宁冒雨来到惠济区花园口险工，查看花园口水文站、水情水势、堤岸刚性加固试点工程等防洪设施，详细了解黄河流域河南侧区降水概况和防汛情况。他强调，要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加强气象水文联合会商，统筹调度干支流水库，紧盯险工险段，强化巡查防守，确保黄河安全渡汛。在索区河与贾鲁河交汇处，刘宁查看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和河道行洪排涝情况，强调要密切监

0: 测河道水位动态，前置排查整治河道各类风险隐患，有序做好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工作，切实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刘宁还来到金水河畔，实地查看分洪工程、涨水河道，要求充分发挥枢纽工程效能，科学开展泄洪调度，最大限度削减城区防洪排涝压力，教育引导群众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提升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调研中，刘宁强调，据气象预测，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量大，持续时间长，我省防汛形势较为严峻，要践行四个宁可理念，锚定不死人、少伤人目标，抓实抓细防汛举措，加强高效指挥调度，加大力量配置保障，以连续作战的精神状态，苦干实干的过硬作风，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河道堤防和水库、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深入排查，强化巡查，提前预泄，及时调度各大水库，严格落实汛期捂停措施，关停山区、峡谷类景区等，有力有效处置各类险情。要严防城市内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快速处置，高效排涝，有效减少内涝面积、积水深度和持续时间，最大限度降低洪涝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精准锁定转移区域和人员，明确转移避险组织流程，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层层落实防汛救灾责任，全面激活基层网格防汛治理效能，加强电力、交通、应急、住建等部门全员值守，提升调度指挥、应急联动、抢险救援质效，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平安指数。安伟、李涛参加有关活动，河南黄河河务局省水利厅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12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一行。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倪臻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能建对河南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稳态势、挖潜力、增动能、强统筹，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上半年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我们坚持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深入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能建是我国能源、电力、水利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队，企业发展愿景与河南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见为契机，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枢纽节点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交通绿色低碳转型、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等方面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加大合作力度，共同书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携手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河南将积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能建藏域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倪臻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中国能建藏域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河南产业体系完备，能源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巨大，在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能建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积极对接河南两高四着力发展需求，深度参与新型能源体系、水网建设与流域治理、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及绿色低碳综合交通体系等领域，巩固拓展双方合作广度深度，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河南，更多高端平台落户中原，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张敏、李涛、中国能建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李新生、徐璐参加会见。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2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到省防指进行调度。刘宁在批示中指出，豫北太行山沿线、豫西伏牛山一带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暴涨的气象风险处于高位，淮河流域支流、沙颍河等水位持续涨高， 要再次督促官亭山区、峡谷类景区、各大水库提前预借或及时调洪，腾出库容。电力、交通、应急、住建多部门全员值守，各地提前转移低洼地带、老旧危房、河道周边群众，最大限度前置避险措施，降低极端暴雨来袭的损失，必要时停运、停学、停市。在省防止，王凯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听取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和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市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台风残余环流演变及对我省影响，研判全省雨情、水情、汛情。他指出，本轮降雨强度大、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省防止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凯强调，要高度重视，突出抓好水库安全管控，加强坝体、溢洪道、放水设施等全方位、全时段巡查巡检，强化科学调度、联合调度、精准调度，确保水库安全稳定运行。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聚焦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细之又细，开展隐患排查除险，安全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高度重视，着力应对城市内涝，突出低洼溢涝点、地下空间、隧道涵洞等关键部位，做好点位值守和警示标识设置，强化重点路段交通管控，保障群众安全出行。要高度重视，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组织力量开展排涝作业，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要高度重视，提前预置救援力量，强化应急队伍备勤待命，加强物资装备调度，提前向重点风险区域前置部署，一旦出现险情，确保高效处置。要高度重视，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做好临时安置点物资供应、医疗服务等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让群众安身又安心。张敏、吕国范参加调度。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我省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为群众撑起防汛避风港。
0: 8月12号，河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河南省防汛指挥部于当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面压实各项防汛避险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气象部门判断，当前至13号8点，沿黄以北大范围区域仍将持续强降水，郑州、平顶山、许昌、周口等多地有大暴雨，局部区域或将迎来特大暴雨。本轮降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瞬时雨量大，覆盖范围广，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风险等级偏高。
1: 河南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八月12号20点至13号20点。郑州东南部及中部、洛阳中部、平顶山西北部南部及东部局部、许昌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达到红色预警。橙色预警区域为郑州中西部、洛阳东部、平顶山大部、南阳北部局部、信阳西部局部、驻马店西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0: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降雨区的河道水库涨水迅速，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沙颍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据河南水文监测显示，8月11号以来，全省降雨量明显增多，暴雨中心集中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等地，30个小时内出现了超过500毫米的最大点雨量。根据气象预报，水利部门预测沙颍河漯河站、贾鲁河中牟站、小红河桂里站也可能出现超警洪水。 当前，河南省水利厅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白沙、前平等16座大型水库，张武、田岗等3座中型水库，正发挥水工程的消峰错峰作用，减轻下游压力，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 8月12号，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针对强降雨影响，我省加大宣传预警，及时转移管控，各地提前组织转移，管控漫水桥、地质灾害点、山水景区等风险。截至12号下午，全省累计转移避险27191户，65593人，启用安置点数量332个。
0: 受连日强降水影响，洛阳市紧急转移部分住在低洼地带临近河道群众，增设紧急避险点，为百姓筑起避风港。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石莹、潘新社报道。
2: 今年60多岁的何安如师傅是长河区北窑街道乐马听风社区的居民，前些年因突发脑梗失去自主生活能力，社区工作人员在防汛巡查中发现他所居住的房屋地势低洼，积水风险高，就把何师傅就近安置在了北窑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1号上午11点，何师傅刚安顿下来，护工就给他端来了一碗热汤饭。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院长郭秀云：
3: 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以后，赶快给他安排床位，就是说叫他吃好住好，给他安置好服务好。
2: 在北窑街道利民街社区，一处新增设的紧急避险点格外醒目。这里不仅为过往群众提供避雨歇脚之处，更备足了饮用水、常用药品及医疗急救包。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振南：
4: 我们设置了紧急避险地点，有饮用水和医疗用品，为大家在这次大范围降雨中提供安全保障。
2: 据了解，截止11号中午，洛阳市长河区北窑街道已安全转移群众4户6人，白马寺镇同步转移群众4户12人，所有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生活物资保障充足。洛宁县河底镇紧盯沿河低洼区域风险隐患，提前组织南村临近河道群众转移。在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支起大锅烹制热乎饭菜，保障转移群众吃上暖心饭。镇卫生院专门调配医护人员驻点值守，提供基础健康服务。电力工作人员也同步开展线路巡检维护，全方位保障安置点日常运转。河底镇南村村民马永六：
5: 我们村直属灾领干部，今天早上早早的挨门挨户催着转移到五处村小学，安排住宿，各方面都很齐全，饭上的各菜方面都很好。
2: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巡查，累计转移46户83名群众，实现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洛宁县河底镇镇长蔡亚峰：
6: 抗涝防汛安全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4个宁可的具体要求，做到人员应转尽转，物资备足备够。目前我们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全力以赴应对本次强降雨天气。
1: 受台风影响，8月11号晚，新乡市迎来强降水。一支由市政人员组成的党员突击队坚守在一积水点，24小时不间断巡查排涝、调度泵站，让党旗在风雨一线高高飘扬。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7: 新乡市新中大道与友谊路交叉口的赵店河边地势低洼，市区四面八方的来水都在这里汇聚，是防汛的重中之重。新乡市城管局市政设施事务中心党委委员韩启国：
8: 这个地方地势比较低，就相当于一个锅一样，最容易造成积水。在下雨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泵车直接把水排入河道，保证老百姓能畅通无阻。
7: 赵定河是新乡市区排涝的关键通道，此次台风带来的短时强降雨使河道瞬间汇水压力增大，极易出现河水顶脱、管网淤堵，形成内涝。队员们不间断清掏排水管道查看流速。中心工作人员杨志奇：
9: 可能这上面有硬物，或者有可能吸进来有这个碎了玻璃，可能会造成划伤啊。因为这个井深都是在2-3米深，不小心失足有可能就会造成伤亡啊、事故了，所以说有一定危险性。
7: 杨志奇说，入汛以来，党员突击队队员们就把家安在了市区防汛点上，24小时值守，实在困得顶不住了，队员们就轮流到车上休息一下，电话一响随时出发。
9: 我们从7月下旬一直坚守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1天了，除了办公室就是在执勤点位，等于说现在几乎还没回过家了。
7: 今年汛期，新乡市共投入14辆泵车、50多座泵站，市政中心170名党员全天候值守，确保河道与地下管网畅通，为城市筑牢防汛安全线。中心党委委员韩启国：
8: 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我干这个工了，我一定要干好，这是自身的一份责任，也是保老百姓的一方平安。
0: 受持续降雨影响，南阳邓州西部的杏山旅游管理区防汛压力陡增，辖区24小时不间断开展山洪巡查、隐患排查、预警值守工作。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王亚博、杨清令报道。
10: 首先第一个是降雨量的大小问题，然后第二个是咱们这个河道水位情况，第三个情况是咱们道路情况，还有咱们靠这个山检查这个住户的这个是否有这个塌方啊，或者是泥石流情况，主要的是巡视这几个方面。
2: 面对持续降雨，杏山村巡防队陈传辉和队员们连夜开展巡河查线、物资核查、入户排查工作，抓实各项防汛避险举措。村组干部下沉一线，重点走访低洼区域、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上门告知汛情风险，普及避险知识，明确应急转移路线。杏山村村民李金荣
11: 讲了，就是洪水来怎么去自救，然后交代我们遇到危险要往高的地方去走，安全的地方去嘛，然后交代之后我们心里就比较踏实。
2: 杏山旅游管理区山地沟壑密布，村落分散，山洪突发性强，避险难度高。从8月10日上午10点起，当地细化夜间值守巡查机制，扛牢巡查预警责任。管理区副主任肖正健：
12: 最困难的地点、最艰难的任务，一定有我们党员和党组织的身影。我们安排专班24小时分段巡河守堤，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低洼路段，同时连夜盘齐补齐防汛物资，建立特殊人群包保台帐，实时跟进群众居住安全情况，一旦监测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开展应急处置。
0: 我省各地统筹调度生活物资，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全力保障汛期菜篮子、米袋子量足价稳。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郑州市各农产品批发市场提前备货，稳控物价，保障供给。记者在郑州规模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看到，各蔬菜档口购销有序，不少商户提前加大备货量。商户张荣军：
13: 咱这平常就是每天每个档口一车货，现在增加到一个档口一天要3车货。以咱这个档口为例，平常咱一天卖50吨，现在呢储存量在150吨，预计能卖3到5天。
1: 商户告诉记者，连日降雨，环境湿度增大，为延缓绿叶菜变质，延长保鲜周期，他们在货品包装箱内加装冰块进行降温保鲜。同时受降雨天气影响，土豆、大白菜、西兰花、西红柿等耐储运蔬菜采购需求明显增加。张荣军：
13: 买菜的客户来说，买货的量也有所增加，昨天他们要100斤的，今天他们都要150、180，要比昨天增加。
1: 当地市场管理方协助商户做好雨天货品防护，配备防雨篷布、防潮垫板，减少潮湿天气造成的生鲜损耗。市场专门开辟货运应急通道，保障供货运输车辆通行无阻，避免路面积水延误生鲜物资转运配送。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市场部经理于宝健：
14: 号召和组织我们的商户多产地的进货，多批次的发货，增加市场的库存的量，保证货源稳定，货量充足。我们有一个价格采集的团队，对我们万邦市场涉及到民生的500多个这个单品，每天都有一个价格的发布，有一个基准的价格能够给到采购商还有我们的消费者，是一种稳价这样一个作用。
15: 三门峡市一家大型综合超市内，米面粮油、新鲜果蔬、肉蛋副食备货充足，摆放整齐。顾客邓女士：
16: 货品挺丰富的，品类也挺充足，基本日常生活需求都能满足。
15: 三门峡市剑南农贸批发市场内，商户们忙着分拣交易各类蔬菜，市场提前布设防雨围挡，将菜叶移入大棚防潮保鲜，保障生鲜品质。商户周建仓：
17: 我们提前加大蔬菜进货储备， 一天配送路线提前规划，货源供应不会中断，销售价格也保持平稳，保证大家正常买菜。
15: 三门峡市商务局启动汛期生活必需品日监测机制，全市55家重点保供企业库存充足，大米、面粉、食用油、肉菜、蛋奶等储备总量充裕，30种蔬菜均价环比微涨0.2%，猪肉、蛋类小幅波动，粮油价格整体保持稳定。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杨文辉：
18: 我们实时跟踪市场供需与物价变化，指导商超市场提前备货，畅通配送，严查哄抬物价行为，筑牢汛期民生物资保障底线。
0: 台风白海豚虽然强度逐渐减弱，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正值秋作物生长关键期，我省各地迅速排查农田排水设施，压实农业防汛举措，筑牢秋粮生产防线。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我省玉米、花生、大豆、水稻已陆续进入灌浆期，豫北局部玉米处于土司期，均为蓄水蓄焚的关键期，但降水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极端性，导致我省大部分农田滋涝风险高。另外，降水同时伴有较大风力，局地下玉米有倒伏风险。记者在焦作市博爱县木头镇看到，大雨中田间玉米长势良好。博爱县重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大伟正带人对田间沟渠进行巡检清淤，及时疏通堵点。
19: 我们已经提前把堤头河道已经做好疏通，保证雨停是水排干净，尽量保证玉米后期生长不受影响。
1: 针对此次台风影响，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早前联合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当前田间管理的核心是先排涝、防倒伏、后管护、防病虫，分步骤科学应对。在安阳滑县小铺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品正在查看玉米长势，并向种植户讲解强降雨期间农田排水、玉米病虫害防治等相关知识。
20: 要时刻关注降雨量，若田间有积水，及时排涝，暴雨过后监测防止这个南方锈病，同时注意防止这个棉铃虫、玉米鸣，预防穗腐病的发生，来保证玉米的产量和品质。
1: 进入汛期以来，各地农业部门及时掌握雨情、伤情，同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时跟踪农作物长势，给予田间管理指导，为秋粮稳产丰收奠定良好基础。华县种植户王素娟：
21: 每年夏天最担心的就是下暴雨，这农技人员及时来指导，教我们做好排水和病虫害的防治，心里踏实多了。
1: 台风白海豚残涡停滞，河南降雨仍将持续。我们来听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大部有小到中雨，其中洛阳南部、郑州南部和东部、开封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中东部、驻马店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
0: 8月11号，河南省在深圳成功发行政府债券300.81亿元，本次发行债券期限均为10年，发行利率1.76%。
1: 河南省再添两家省级标准创新平台，河南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河南省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先后揭牌成立。
0: 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郑州在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制作实力城市榜单中以86.9分位列全国第三。
1: 8月11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郑州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调，月缴存额最高6924元，最低236元。
0: 2026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综合类招聘会将于8月15号在郑州金水希望广场一楼举行，提供岗位9100多个。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 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淹没。夏天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夏天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尚。

带着妞娃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包公辞朝，它是咱们河南地方戏曲剧经典的剧目之一。1952年，由李歌塔口述，曲剧老艺人蓝吉吾和他的儿子蓝文祥来演出。1979年，王占柱、蓝文祥又一次对剧本进行整理，在1979年到1982年，先后由河南广播电视台、陕西电视台录制音频视频进行播放。包公的主要唱段是由中国唱片社冠片发行。包公辞朝主要以黑脸老生来应功，尤其是包拯唱的《12月农事》独具风采。记得念白里面有这么几句话：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24节勤农事，不懂节令怎种田。包拯呢，对自己种地也是蛮有信心的。关于包公辞朝呢，他主要描述的是在北宋仁宗年间，北辽侵犯了边境，杨宗保挂帅御敌，兵部司马王昌为夺江山，勾结辽邦，暗通萧后，假装进献内设机关的宝蜡求和，杨府呢在安葬令公，宋王亲自吊祭，宝蜡燃烧到中间的时候突然爆炸，王昌诬陷杨家谋反弑君，宋王将佘太君满门问斩。包拯呢，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快马加鞭前往营救，先在午门怒打王昌，接着在金殿上辞朝。宋王弄清了真相之后呢，赦免了杨家，但是刚正不阿的包公通过计谋保护了受奸臣陷害的杨家将。而后包公他不想干了，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归田原居，回到故乡去过恬静轻松的农民生活。这对于他来讲呢，无官一身轻也是最好的解脱。但是最精彩的是他对皇上的那段唱，可谓是余音绕梁3日不绝。接下来节目当中都会为您一一的播放。

江山主事是护送偏颇杨福回父母命，为兄有亡命在身，上殿交旨以后即刻回府，恭迎丈夫之身。

司马青了，东皇社稷。

0: 铁腕锤。
1: 王爱卿万岁，兵部衙门可曾收到三官鞭挞？
0: 这个爱臣替万岁，杨元帅并无鞭挞进京，分明是以武奸欺，有负圣意。
2: 万岁，
3: 杨元帅戎马从军，军情瞬息万变，像是兵报不进，我想三两日内定我有加油。
0: 你了得久，
3: 我了得紧，
0: 了得准，
3: 我了得准，
0: 只怕我为逼吧。
4: 杨家将在作者熊大木笔下呢，是世代将领保卫国家的英雄形象。为了百姓的安危，为宋国效力，杨令公在公元986年殉国。接下来宋王知道了杨令公去世的消息。

见杨延昭，参见吾皇万岁。

在此我主意。

0: 先表演道，近来长明到哪一队？现在何处？
1: 现在武昌门外，等奏明圣上，一叫兵部衙内。
0: 万爱卿，
2: 我与谁？
0: 就该严报无辜才是。
2: 我承其我与谁？燕元帅平定外关，汉拿有功，就该将长命报纳赐给天婆阳婆，以锁住我心风尘之意。
0: 王爱卿说奏甚是。
3: 万岁，
0: 后卿不必多奏，听故万知。

0: 一说我主心正言子路
1: 是，
0: 而听说周审和故意骏马停止
1: 万岁，
0: 老令公公告万众心思坚定与难定是百令百敌天不让步招大令盆今日以后开掉小计便是昌明报了我们要亲率文武前皇调阿弟
2: 是皇儿

俗话说树大招风啊，就会有些小人，比如说王昌，他看到了宋王对杨家有恩赐，心中愤愤不平，知道要安葬杨令公，宋王要去吊祭，他暗通宵后假装进献，在宝蜡当中放入机关，在宝蜡燃烧到中间的时候突然爆炸，继而诬陷杨家谋反弑君。在王昌的陷害下，宋王到底有没有将杨家满门问斩？到底经历了哪些曲折的故事？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曲剧《包公辞朝》。

0: 太君将宋王御驾一同叩劳天官前来调集来了，
1: 传出有一
0: 事。

0: 帅这样严正，虽而纵暴，接下来吃万岁恕罪。
1: 哎，太君。

张元亮一哭哭是成都刘肯出祖庙在寿山朝官不为公于吃正在不学了养成学干不学门太多人呀高平不过高老呀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

0: 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诸葛亮怒责了鸭梁关口岸呢，这家伙耽误了军机大事，粮草晚来了十天。因为他在路途上是贪杯饮酒，诸葛亮很生气呀、啊。这十天耽误多少事儿啊？岐山一战大败司马懿，把司马懿杀的都跑到魏滨南岸扎营去了。这要是西蜀大营，粮草充足，一鼓作气，杀过魏滨南岸就要直捣长安了。你说这口岸多气人呢、啊？不单是诸葛亮生气呀、啊，西蜀大营所有的文武众将都挺恨他，按着诸葛亮的意思，就把这狗安给杀了。因为这个长史杨仪啊，给说了个情，诸葛亮免去了这个狗安的死罪，打了80军棍把他给轰出来。狗安悔恨在心呢，他越想越恨诸葛亮，一气之下，带着他几个亲随小校，跑到魏滨南岸曹魏大营来了，来投降司马懿。这苟安多可气啊，苟安可气不假，更可气的是那杨仪。你说你给说这情干嘛呀？要是杨仪不讲情的话，诸葛亮不是就把他给杀了吗？他讲情保下了苟安的活命，但是诸葛亮丞相责罚苟安的时候，你杨仪倒再说两句话呀，说您已经把他饶了，何必不做个整人情呢？您打他干嘛呀？像这样的小人，如果说要把他打急了，他要是投靠曹魏军，这可怎么办？你给丞相提个醒，这不等于逼这狗安一样吗？果然呢，把这家伙给逼到司马懿这儿来了。中军官进的大帐一回报，说是西蜀鸭梁关呢，狗安前来投降。嗯，司马懿刚躺下，一听这信儿又起来了。怎么这么晚司马懿才躺下？嗨，这些日子司马懿啊是翻来覆去，吃不好睡不安呢、啊、他是越想越上火，越想越窝屈。你瞧这几仗打的啊，哪仗都没打顺利过。本想这次吧，按着圣旨行事，岐山一战挫一挫诸葛亮的威风。嗨，没想到斗阵不是人家对手，斗将不行，斗兵也不行，又让人家诸葛亮给杀了个大败。司马懿呀、啊、心里头能没火吗？我这可得怎么办呢？现在他很紧张，他也不知道诸葛亮这大营之中这粮草究竟有多少。如果说他粮草齐备的话，那诸葛亮绝不会手软呢、啊，他立刻是乘胜而进，来取我的大营，就要直捣长安呢、啊。如果说诸葛亮要把人马发到魏滨南岸来，我能抵挡得了吗？司马懿他怎么不紧张？所以这些日子他一点都没踏实。现在一听说什么西蜀大营鸭梁关前来投降，哼，甭问，准是诸葛亮一计。这司马懿啊也多少受点病，只要一提诸葛亮他就觉得是有计，立刻问这中军官：我来问你，这鸭梁关带过多少人来？一共六个人。鸭梁关叫什么名字？叫狗安。哼，司马懿一听，听这名儿，狗安呢、啊、把他叫进来，我亲自来见一见。你说司马懿对这事儿多重视得了，其实啊这就告诉中军官处理处理就完了。不行，我得亲自看看。中军官出去功夫不大，把这狗安给带进来。狗安呢、啊、咬着牙发着狠给司马懿磕了个头。干嘛咬着牙发着狠呢？他跪下费事啊， 让诸葛亮这八十军棍把他给打着了，整个那臀部给掏下两块肉去。司马懿这么一瞧，这人怎么这样呲牙咧嘴的？哦，平身，砍坐。哎呀，都督，我不敢坐，我坐不下，因为我身上有伤。哦，司马懿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好家伙，裤子都让血染红了，你倒换换呢？不，苟安就要这样。他要见见司马懿，让司马懿看自己这惨相多可怜呢，好把我收留下。他是有目的的。哎呀，谁把你打成这样？启禀都督，就是那诸葛亮，此人在万马军中是以世欺人呢，不是今天杀这个，就是明天责罚那个。我是个押粮官，因为我押粮运草晚了几天，其实并没晚呢，是因为都督您正在与诸葛亮两下交战，我唯恐粮食有伤，所以我耽搁了几日，他险险杀了我。多亏长史杨仪讲情啊，虽然杨仪讲了情，诸葛亮还不饶过我，又将我打了八十军棍，险险把我活活打死啊，逼得我是走投无路，我才来投奔都督。都督您要是不相信，请您看看小人的伤势。说的这会儿，唰，他把袍子一撩，伸手就解裤腰带。司马懿想，行，咱们够惨的了，我甭仔细瞧了。哦，司马懿明白了，明白什么？苟安呢，是怕司马懿不相信他。啊，您别以为我这是苦肉计，这不是，我是真心实意来投降的。司马懿手撕胡须，仔细看了看这苟安，他心里想，这人来得好啊，怎么我这儿正为难呢？好嘛，感情这人把粮草已经运进了西蜀大营，这诸葛亮现在是文起武备，粮草充足，他要是一鼓作气杀奔我的渭河南岸，我这不就毁了吗？啊，我能抵挡得住吗？想不到啊，魏主洪福齐天呐，这诸葛亮挺聪明的一个人，他怎么会怒打了这苟安呢？你这不是等于把这人给我送来了一样吗？嘿嘿，诸葛亮啊，诸葛亮，我正好利用利用这苟安。想到这儿啊，司马懿微微一笑，苟安将军，你不必难过，既然诸葛亮如此亏待你，哎，老夫很同情啊。如果你要真心实意来归顺，你得替我办一件事情，此事办成，我在我家陛下面前竭力保举，保举你为上将军，让你这一生一世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哎呦，这苟安一听，感情我能做上将军？嘿嘿，哎呀，多亏司马都督啊！他立刻连声道谢。都督，不知道您让小人我干什么？赴汤蹈火，我是万死不辞，就是倒吊着我去刷井去，我也心甘情愿。您说什么事？司马懿听你进前来，你要想办这件事，必须是机密行事，严守秘密，你得如此这般。司马懿让苟安干什么呀？他让他回成都，你到成都啊，最好能找到皇宫内院里边的人，你去对他说，说诸葛亮啊有篡上之心，就是说他要篡位，篡刘禅的位啊。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他干嘛接二连三兵出祁山，连老命都豁出去了，他难道说不是为自己吗？嘿，如果你要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明白了，后主刘禅下旨把诸葛亮给我调回成都，我就重赏你苟安。你要是办不到，那你就是假意投降。 狗安。

一听，嗨，这事儿太容易了，都督，您就放100个心吧。我呀，自幼儿就专会说瞎话，我说那瞎话说的跟真的一样。我保证让刘禅下旨把诸葛亮叫回去，我不在这儿多耽搁了，跟您告辞了。司马懿重赏苟安，然后派一支人马悄悄地把苟安由一条小路送走，可千万别让西蜀大营发现了你。其实司马懿这就是多余的嘱咐了，怎么苟安比他还明白？我再让诸葛亮逮着，那非把我斩了不可。这苟安呢，带着他这几个亲信小卒，拐着弯抹着脚，提着心吊着胆，呵，爬山越岭回了成都。到了成都之后，他都没顾得养养伤啊，他就找他表兄去了。苟安这表兄是干嘛的呀？是宫中的一个小宦官，要不这苟安怎么敢在司马懿的跟前说那样的大话呢？说您放心吧，我这个谣不造则已，要一造，准能让刘禅听见，刘禅准能下旨把这诸葛亮给调回去。他为什么有这把握呀？感情他有这么个表兄，他这表兄不厉害，就是个小宦官呗。但是管他表兄这个，那宦官头厉害，谁呀？黄皓。这小宦官呢，正是那黄皓的亲信。他这表兄一看这苟安，哎呀，我说表弟呀，你怎么这模样？嗨，您别提了。表兄，我有机密大事没地儿说去，简直都要把我吓死了。这小宦官这么一听，当时就愣了，什么事儿把你吓成这样？你知道不知道？丞相诸葛亮啊，啊，不是在岐山打仗的吗？啊，是打仗的，我不是押粮运草官吗？啊，对呀，对对对，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了？诸葛亮要反了，他有啊篡逆之心。这小宦官一听啊，差点趴在地上。是真的吗，表弟？真的呀，这我敢扯谎吗？你想一想，他接二连三出岐山干嘛呀？诸葛亮简直的都要奔了命了，要吐了血了，把老命都要搭上了。为什么呀？他不是为他自己吗？他早就看了不上咱的陛下了，你知道啊？要怎么把我吓得在大营里没敢待，我连夜跑回来了？哎，表兄，这事儿你可不能跟别人说呀。诸葛亮权势太大了，朝里头文武啊，大多都是他的人，要是走漏出消息去，那就不得了了。让诸葛亮知道了，他还不得收拾咱们俩呀？嗯，这小宦官一听眼都直了。对呀，对，别说你怕诸葛亮，连黄皓都怕呀。哼，有一次黄皓喝酒喝多了，他在那儿叨念，他挺恨怨咱们丞相诸葛亮的，感情诸葛亮有意谋反。哎呀，你这消息得来的好啊！我说表弟，你既然嘱咐我别说，你可也不能乱说啊！你放心吧，我谁也不说。苟安乐，心说谁也不说，哼，到宫里你就得跟黄皓说。果不出苟安所料，这小宦官心想，表弟，谁不说我也得跟黄皓说一声，这可是大事儿啊！这小宦官进宫来，就跟黄皓把这事儿说了。黄皓这么一听，什么？诸葛亮有意谋反篡上，想推倒刘禅，他为西蜀之主。哼！黄皓暗暗一笑。他瞅了瞅这小宦官，哼，你在瞎说些什么呀？丞相功高盖世，为国操劳，怎么能够有意谋反呢？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不要乱听，不要乱讲，退了下去。啊，是。

这小宦官心说我们这黄头他不信，谁说黄浩不信呢？他把这小宦官打发走了之后，黄浩就站起来了，他蹭蹭蹭围这桌子转了好几个圈，俩手一扶这桌子犄角，黄浩把那牙一咬，好啊，诸葛亮，你也有今天呐。实际这黄浩信不信？他真不信，他不相信诸葛亮能谋反，但是他觉得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得呀收拾收拾你诸葛亮，你呀管这事儿管得太多了，你管我们管得太严了。好家伙，就你这些法令要实施起来，我们两口云呼气儿都出不来，哪有像你似的这么严呢？啊，黄浩也纳闷儿，这诸葛亮不光是对别人严，他对他自己也那样，哪有这样清苦丞相啊？一国的丞相刨去皇帝就他大了，连皇帝都管他叫相父，你瞧他吃那饭一顿就俩菜就完了，连我每顿饭还五桌呢，我吃一看二眼观三，没事围那第四桌转俩圈，这事儿可不敢让诸葛亮知道啊，叫他知道那还了得，就这诸葛亮得亏他这是去领兵打仗去了，他要在成都这儿坐镇呢，我们这些人全活不了，他整天找我们的茬儿啊，天天学磨我们，你打仗就打仗得了呗，都要领兵走了，没事儿还给皇帝上份表，让皇帝什么远小人近贤臣，谁是小人啊？甭问你诸葛亮这表是有所指，大概是冲着我黄某人，你说这黄浩他糊涂混到什么程度了？那诸葛亮哪儿说就光指着你黄浩啊，他是告诉刘禅注意这些人，说是汉时前朝之所以兴盛，是因为近贤臣远小人，而后汉之所以衰败，是亲小人远了贤臣，人家作为一个保国的忠良，是提醒皇帝注意，这黄浩揽他身上来了。哎呀，没想到你诸葛亮也有今天呐，哼，你既有今天，我得想主意把你这事儿跟皇帝叨唠叨唠，还不能就轻易这么一说，我得给你添个枝儿加个叶儿。哎呀，皇后为难了，添枝儿加叶儿，难道说陛下能信吗？你可别忘了，陛下对诸葛亮那是一口一个相父啊，我就随便这么一说就行了，恐怕刘禅不信，我必须得如此如此。他想好了一个计策，这黄浩第二天一见刘禅是愁眉苦脸呐，唉声叹气，他每天呢都陪着这刘禅玩，而且呢还每天都有个新花样，甭管是吃啊喝呀玩啊闹啊，哎，他都领着刘禅陪着刘禅，就是总给他出这主意。刘禅特别欣赏这黄浩，他觉得黄浩这个人呢非常好，怎么这两天突然不高兴了呢？刘禅就问他呀，我说黄浩，你从早晨起来哭丧个脸，寡人我说几次了，今儿咱们喝点什么酒吃点什么菜你也不言语，我说今天咱们这歌舞该怎么唱怎么跳你也不搭声，你怎么了你？嗨，陛下，我在替您忧心呐。哟，刘禅一愣，你替我忧什么心呢？我这不挺好吗？从睁开眼到睡觉，这一天是吃喝玩乐，我有什么值得忧心的地方？陛下，您在深宫，您在成都，您还不知道呢。诸葛亮丞相啊，啊！刘禅一听，我相父怎么了？他这个。黄浩往两边这么一学嘛，陛下我不敢说了，这耳目众多呀。哦，刘禅一听这准是有事啊，两厢撤下，把人全都打发出。

0: 去了。
1: 刘禅把黄皓叫到跟前，什么事儿？你说吧。
0: 丞相诸葛亮，他图谋不轨呀，他要谋反篡位。
1: 什么？刘禅听到这会儿，瞪大两个眼睛瞅着黄皓。我相父要谋反篡位，啊！他仰天大笑。黄皓心说：“麻烦了，怎么呢？他准是不信。你看他怎么笑成这样？”紧跟着，只见刘禅把那头这么一晃，岂有此理！相父受托孤之重，哼，他怎么能够谋反篡位呢？哎呀，陛下，您看，我本不想跟您说呀，我准知道您不信，甭说您搁我也不信呐。就是嘛，可有一样，陛下您想过没有？诸葛亮丞相为什么三番五次兵出祁山？您劝都劝不住，留都留不下，他非要亲自领人马去北伐呀，他这不是为他自己吗？刘禅一听，不见得吧，那不是北伐中原灭了曹魏，跟着就收拾江东，要让寡人我统一天下，成就霸业吗？嗨，他没把您哥的心声放在眼里呀，陛下您还不知道呢，这是我最亲近的人告诉我的。诸葛亮在大营之中啊，文武百官对他是清晨三叩首啊，就像您升早朝一样，一早晨都得上大帐去拜他去。陛下，您这个人太厚道了，您还不记事儿啊？您说诸葛亮没有反意，难道说您忘了先主托孤了吗？刘禅这么一听，对呀，我父刘备在白帝城临死的时候是托孤于诸葛亮，我没忘啊。您还记得不记得先主对诸葛亮有一番话呀？啊，什么话呀？他老人家不是跟诸葛亮说吗？就提到您呢，说您能辅则辅之，不能辅把您推到一边去，让诸葛亮为西蜀之主。诸葛亮当时吓得直出汗呢，但是他那是假象，我想那时啊，大概他就有了反心了。哦，刘禅点了点头，好像黄皓这话他听进去了，紧跟着他又摇了摇头。不会吧，相父真能那么做吗？他对我挺好啊。嗨，陛下，那是当着您的面儿啊，您知道背后他说您什么呀？特别是最近就在岐山大营那儿，他讲些什么您知道吗？
2: 刘禅一听，那我哪知道
1: 啊。还是的，可是呢，我知道他天天都在跟些亲信人说呀，说您最无能了，您之所以能在成都称帝呀，那全都是倚仗诸葛亮的力量，要没有他诸葛亮，根本您这皇帝一天也做不成。另外他说您呐，不理国家大事，就会吃喝玩乐，根本您，哎，我没法再说了。刘禅着急了，嗨，你听到什么你就说吧。他还说我什么？他说您呐，哎，就是个样子。哦，刘禅点了点头，这回他可信了，感情相父当着我不说我什么，背地了说了我这么多的坏话呀。既是这样，看来相父诸葛亮真的要跟寡人我变心了。嗨嗨，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这也难怪呀。那么皇后，那你说寡人我该怎么办呢？陛下应该传旨把诸葛亮召回成都，然后 你拿

0: 掉他的兵权，别再给他这么大权力了。刘禅一听这话说得有理呀，来，传寡人旨意，选丞相诸葛亮回成都。这消息传出去了，文武百官听说之后全吓了一跳啊，大家都来找蒋琬来了。为什么呢？文武百官呢，每天都能听见一些捷报，说诸葛亮领人马四出祁山，把曹魏军杀得大败，把那位征西都督司马懿都给杀得魏滨南岸去了。据说是现在啊，就要启动人马直捣长安了。单单在这时候，皇帝怎么能够传旨把丞相召回成都呢？所以大家都来找蒋琬。蒋琬一听说也挺着急呀，他赶忙上殿见驾。蒋琬来见刘禅，陛下，我听说您要传旨召丞相回朝。不错呀。哎呀，使不得呀，陛下，丞相这次率领人马历尽千辛万苦，祁山一战把曹魏军杀得大败，正在要乘胜进兵之际，您怎么能够召他回来呢？
1: 刘禅摇了摇头，公言你有所不知，寡人召丞相回来是有大事相商。
0: 哎呀，陛下，有什么大事您也不能召丞相回来呀。您可以下一道旨意，微臣我送往祁山，这还不行吗？
1: 那也不行，我有要事要与相父面陈，得当面说。
0: 蒋琬一瞅刘禅这样，蒋琬心里咯噔一下，心说怎么，难道说皇帝怀疑丞相什么了？
1: 哎呀，陛下，蒋琬真不愧是个忠臣呐，要不怎么诸葛亮那么器重他呢？
0: 他当时苦谏一番呐，陛下绝不能调丞相回来。古人说，强国之术不得其人不行啊，得其人而任之不专不行，任之专而贺于人言，二三其义又不行。蒋琬说这什么意思？你这国家想富强，你必须得重视人才，得得人呐、得人之后还得用其所学，用了所学了，就是说发挥他的长处了。可是这时候别人要是说长道短的，你可不能没有主意，你也不能三心二意，就是说呀，你用人不能疑。蒋琬这话是有所指的，你要不是有疑惑丞相之处，你绝不能把诸葛亮叫回来。刘禅也听明白了，他紧子冲着蒋琬摇头，公言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并不是疑惑我家相父，我确实有要紧的事得和相父当面说，这事儿我没法跟你们讲，你就不必多说了，赶快传旨。蒋琬再苦谏也不行了，这旨意就传下去了，一直传到了祁山西蜀大寨。诸葛亮正在帐中大聚文武商议进兵呢，说圣旨到了，赶快接旨吧，设摆香案接旨，等这传旨官把旨意宣读完毕之后，诸葛亮他是仰天长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刘禅受了宦官的愚弄，轻信了谣言，传旨到祁山大营要召回诸葛亮。传旨官呢，来到了军营之中，当众把这圣旨这么一宣读。圣旨写得很简单，以刘禅的口气说，就是有要事要与相父当面商谈，请您务必火速赶回成都。哎呦，这圣旨宣读完了，众将全都愣了，这怎么了？怎么毕

下船只无故要召回我家丞相，这不是实话啊。现在正在打仗啊，两军对峙，同时呢我们还一再打胜仗，看丞相那个意思啊，就要商议进军了，人马杀过魏滨南岸，大破司马懿，就直取长安了。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旨意呢？让丞相回去，那不就完了吗？不用说取长安，这几个胜仗都白打了，这怎么回事啊？各顶各的那些人呐，都不由自主的全都瞅着丞相。诸葛亮呢，心里也是暗吃了一惊啊。不过在表面上很难被人发觉，谁也没察觉出来。诸葛亮还像平常往日一样接旨谢恩，然后把旨意高悬款待这使臣。哎，把这使臣打发走了之后，诸葛亮就回到自己大帐去了。回到大帐去啊，一直没出来。一般来说每天晚上丞相诸葛亮都要出来散散步，哎，和一些武将啊文官呐、啊、哎，那么就是老君呢、啊、小校呢，哎，也说上这么一阵儿、哎、聊上几句。今天晚上这都免了，晚饭老早就给丞相摆在那儿了，他连一筷子也没动。怎么回事啊？诸葛亮心事很重，他在想啊，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诏书呢？在诏书里并没说什么，意思就是让自己赶快回成都，能有什么事呢？这个事难怪诸葛亮这么想。诸葛亮啊，那是一位很出色的大军事家，不是说打仗顾前不顾后，光顾打人家曹魏不顾家。他在几次兵出祁山之前，都是把成都以至于汉中都安排得好好的，什么各个关隘怎么把守啊，吃啊用啊一切等项吧。所以诸葛亮在想，这也没什么事啊，有事那么陛下应该写在圣旨上，找我要商议个什么事，如果说有事就给我传一道旨意来告诉一声，不也就完了吗？这个时候从诸葛亮的本心来说，他是不愿意撤兵啊。怎么呢？这个打仗不单单是个天时地利人和，更主要的就是这个战机很难得呀、哎、现在自己已经抓住这个战机了，可以说自己呀、啊、这次兵出祁山花费的心血最重，花的心思最大，下的功夫也最大，每阵几乎自己都要亲临阵前。一般来讲诸葛亮就是传一道令啊，几员大将应该怎么攻怎么守，分布一下就完了。这次不然，他一直率领三军呢，可以说是身先士卒，是阵阵到场，才打了这么几个胜仗，把司马懿给打到魏滨南岸去了。这多不容易，怎么能失掉这个战机呢？确实诸葛亮现在就要进兵了，兵取司马懿的大营，直捣长安，这一下子就把司马懿给杀回洛阳，让他连口大气都喘不出来。诸葛亮已经下了这个横心了，自己现在兵强马壮，粮草也足，地利也好，这个仗打得也比较顺当，很顺利啊。恰恰就在这时候来这么道旨意，能让诸葛亮不想吗？会有什么事呢？他是百思不解啊。想来想去，哦，诸葛亮终于想明白了，大概朝中天子身边出现了佞臣，这里有坏人造了谣了，说了什么坏话了。不然的话呀，按照刘禅来说，他绝不会无端的给我来这么一道旨，把我召回成都，说有要事相商，他能有什么要事啊？想到这儿啊，诸葛亮的心情是非常沉重啊，坐在椅子这儿，他微合二目，一句话也不说。身边的几个中军一看，丞相太累了，几次提醒丞相吃饭。

这饭是热了凉，凉了热，丞相也没动这饭菜。现在不知道丞相在想什么，唯恐打扰，几个中军悄悄的由大帐里头退出来，来到帐口这儿这么一看，哟，大帐口外这站着一个人，这人在这站了已经不是一会儿了，按目下钟点来说站了一个半钟头了，围着诸葛亮这大帐啊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谁呀？姜维、姜伯约。这个文武群臣跟随丞相诸葛亮接旨的时候，当旨意宣读完毕，大家当时是擦拳的魔掌的议论的，姜维可没说什么，可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丞相诸葛亮，诸葛亮脸上的一点微小的变化姜维都看得很仔细，因为他和诸葛亮的感情不一样。怎么回事？诸葛亮也非常器重他，姜维对诸葛亮也特别的崇拜和敬重，他总想多为丞相分分忧。姜维听完了这个旨意之后啊，他也有些想法，众将都来找他议论，姜维可没说什么，他想来问问丞相。当他来到大帐这儿的时候，没敢贸然而入，他站在这儿侧耳听一听，听到这大帐里有轻轻的踱步之声，他知道这是丞相诸葛亮在大帐里头来回走柳呢。跟着就见了几个中军出了一趟进去一趟，怎么回事？来回给热那饭菜，那菜啊越热越少。姜维知道丞相还没吃饭，就知道丞相心事很重，他也不敢进去，走吧还舍不得走。这时候夜静更深，满天的星斗，姜维就在诸葛亮丞相的大帐口这儿这么站着。这几个中军又一次从里边出来了，这么一看，哎呀，伯约将军，是您呐。啊，丞相正在闭目养神。哦，姜维这么一听当时就明白了，丞相哪是闭目养神，是有很重的心事，大概在想什么事情，我能不能给丞相出出主意呀？啊，几位，你们给我回禀一声，我想要求见丞相。如果要是丞相不见，那就作为罢休。意思就是丞相要不见我，我赶快就回去。这几个中军一听，将军，那你在这稍候片刻。转身来到了寝帐，启禀丞相，帐外姜维求见。诸葛亮睁开双睛看了看这个中军，姜维来了，叫他入内。是，从外边把姜维给领进来。姜维走进寝帐，上前给丞相施礼。他偷眼这么一看，呀，姜维心里头一动，怎么了？借着灯光他看得很清楚，看丞相诸葛亮面带忧容啊，不但忧愁，好像还有点很为难的样子。这是姜维这么长时间跟随诸葛亮丞相很少见的，他看诸葛亮多会儿都是那么乐观，多会儿都是那么坦然自如，泰然自若，遇事非常冷静沉着，不管多大的事儿，他都没带过愁容，都没紧张过，都没发过愁。今儿这是怎么了？伯约来了，看座，谢座。姜维在诸葛亮身边坐下。啊，丞相，陛下传旨到岐山，召您回成都，您是怎么想的呀？诸葛亮知道了，姜维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他很关心我，很惦念这个事，可能啊，他看出什么来了。诸葛亮瞅了瞅姜维，伯约，既然陛下有旨，我呢，就得返回成都，遵旨行事。啊，姜维愣了，丞相，您真的回成都？

诸葛亮点了点头，哎呀，姜维站起来了，丞相使不得呀，不能回去。怎么，这是多不容易呀，您率领三军四次兵出祁山，这次来的这会儿跟司马懿在祁山前排开战场，一场斗阵把曹魏军杀得大败。如今司马懿已经兵退到魏滨南岸去了，战机不可失啊，什么时候耽搁都行，此时此刻丞相可耽搁不得呀，您必须得进兵，绝不能回成都。哎，这也是姜维很少听到过的，诸葛亮丞相叹气的时候那可太少了，今天当着姜维叹了这么一口气呀、啊、诸葛亮有话没说出来，怎么回事呢？我何尝不知道啊，诸葛亮之所以饭也不吃，一直想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在想什么呀？他舍不得这个战机。那么如果说这次要是真的放过司马懿不打，长安也不取，调动人马兵回汉中，嗨，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那司马懿就那么好打吗？就那么容易取胜吗？再者说了，这势力差多少啊，很悬殊啊，西蜀才多点个地方，才有多少人马，粮草那是多么困难。诸葛亮这几次兵出祁山，最使他伤脑筋忧虑的就是这粮草接济不上，这次真算是好不容易呀、啊、竭尽全力了，就是说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上了，才打的这么一个结果，愣把司马懿几十万大兵给杀的是节节败退。这回你要是轻易这一撤走，再想找这么个机会没了。所以诸葛亮叹了口气，这一叹气姜维明白了，丞相也是舍不得走，更舍不得丢掉这个战机呀。既如此，丞相，我斗胆说一句吧，您应该知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意思就是告诉丞相您可以抗旨不回去，先打仗，把司马懿杀败了之后得我长安，您让我在那儿守着，您回成都有什么话您再跟皇帝慢慢商量去，顶大认个错就完了吧。这一点很简单的道理难道丞相您还不知道吗？应该明白。唉，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不语。诸葛亮是有口难言呐。怎么呢？诸葛亮心想，这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在我这儿不好使啊。为什么不好使呢？因为诸葛亮他不同于一般的大将，他是一国的丞相，而且还是一位受托孤之重的老臣，怎么能将在外军命不受呢？主上年幼，那样一来岂不是欺君呢？为难呢，这话怎么能跟姜维说呀？所以呀、啊、诸葛丞相这个心情很沉重，怎么也不好办呢。由于自己这个特殊身份，他处处都得谨慎，尤其受了托孤，这托孤不是一般的托孤啊。白帝城托孤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了，刘备在病危的时候曾亲口跟诸葛亮说过，说四子可辅则辅之啊，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刘备告诉诸葛亮说，刘禅这孩子能行你就让他做皇帝，你就辅佐他，他要不行你把他扒了一边去，你就成为西蜀的国主。当时那把诸葛亮吓成什么样，浑身冒冷汗呢、啊、自从受了这个托孤之后，诸葛亮对刘禅那是处处小心呢、啊、这小心不是说小心谨慎胆小怕事留着刘禅的神，那倒不是，怎么他小心翼翼的注意

要不回去，那就不得了了。诸葛亮想过了，皇帝身边可能有坏人呢，一定有人造了自己什么谣了，但是说些什么诸葛亮不知道。如果他要是不回去的话，那不是给人一口实吗？肯定就会有人问刘禅呢。你看，你是一国之君，现在你给诸葛亮下旨，他都可以抗旨不遵，他都不回来，你这个皇帝呀，就是个牌位。这样传说出去是越传越乱呢。现在诸葛亮啊，很需要说西蜀国内得安定，别乱。那国内这么一乱，前面这仗还怎么打呀？所以呀，诸葛亮是忍辱负重，不管心里头多不高兴，眼前这个战机多么可惜，自己呀也得忍痛回成都。但是这些话呢，没法跟姜维说，只能告诉他，我不能那么逼，我也不能啊抗这个旨。姜维一听没话好讲了，那丞相，看来您回兵之心已决，必须得回去。哎呀，丞相，可不能轻易撤兵啊。姜维有点急了，怎么您这么一撤兵，司马懿是非追杀不可。他打了这么个败仗，本来司马懿那就窝着火憋着气呢，听说您无端撤兵了，肯定他从后边追杀。诸葛亮巍然一笑，伯爵，我已经断定了，我们撤兵司马懿非追不可，但有一样，我可以使其不敢追。那得怎么办呢？我想分五路撤兵，但是有一样，姜维，你必须暗营增造，迷惑司马懿啊。那么你一增造，肯定就是添兵了，人马呀又多了，要不然你挖那么些个炉灶干嘛呀？这是很简单的个道理呀。司马懿呢，这个人疑心很大，他一见我增造了，就知道我添兵，他就不敢轻易追我，所以他得犯点合计。就在司马懿查造的这同时，我们呢也就撤走了，安全撤回汉中。姜维这么一听一皱眉啊，怎么了？丞相，当年在战国时期，孙庞斗智，孙膑杀庞涓于马陵道，孙膑用的这兵法呀是减造增兵，把这个灶啊全扒了，同时呢人马不停地往上添，越来越多。可这一下子就把庞涓给闹糊涂了，他一看这灶都拆了，肯定孙膑是跑了，他就放心大胆地追，结果中了人家孙膑的圈套。可是丞相您呢，给用反了，怎么能够添灶减兵呢？哈，诸葛亮一听，伯爵，我用的是允许之计。这允许呀，是东汉时期武都的太守，他在这个陈仓小谷啊战羌兵的时候啊，羌兵呢打算在这个陈仓小谷这儿截杀这个允许，允许呢就用这个增造之计迷惑羌兵，使得这个羌兵啊不敢追杀他，最后允许战败了羌兵。哎，同是这么一个战术，诸葛亮特意把这个战术反用了一下。哦，姜维全明白了，是这么回事。最后诸葛亮告诉他，你还得帮我说服众将，要不然众将都不愿意走啊。这眼看大获全胜了，怎么突然间撤了？呵，把大伙都急坏了，气得不得了啊。真有的是大半夜瞪两个大眼睛睡不着。姜维啊还得挨着个的去说服他们，按着丞相的指令，兵分五路往下撤，一边增造一边撤兵，一边增造一边撤兵。诸葛亮的人马已经撤下去了，司马懿那儿得到了禀报，探报一报启禀都督，西蜀大营已经撤兵了。司马懿一听，什么？腾楞一下子他就站起来了，俩手扶着案往前一探身，你再说一遍，启禀都督，诸葛亮已经撤兵了。

司马懿呀、啊，慢慢的又坐在那椅子上了。他轻轻摇了摇头，不可能。摆了摆手啊，胡说。诸葛亮撤兵了，没那事儿。他正在兴高采烈之际，他打了胜仗，啊，兴冲冲的。正要往前打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撤兵呢？一派胡言再探，把探报给吓跑了。探报走了，司马懿坐在这盒这么一合计，诸葛亮撤兵了。哦，是不是我打发走了他那个押粮官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了？啊，难道刘禅召回诸葛亮不成？要是那样，老夫借此机会大举进兵，报此岐山一败之仇。司马懿想的腾腾的把令旗就抄起来了，那令旗在手里头来回晃了晃，本儿又放桌上。司马懿想，冷静，俺叫着自己的名字，现在需要冷静。即使是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诸葛亮也不会就这么轻易撤兵，这指不定有什么圈套呢。我呀，审慎为上，跟这诸葛亮对垒呀，告诉你吧，差一头丝儿都不行，你稍一大意，哼，吃上这亏就小不了。我呀，忍着吧。司马懿坐那儿，又有探报来报，说确实现在西蜀大营的兵都撤了，而是一座空营了。嗯？司马懿一听，真的吗？他还不放心，带老夫亲自去看。怎么看呢？金盔金甲大红袍，大的云罗伞，高挑帅子旗，哼，不能那么办。司马懿想要那样，诸葛亮非把我逮着不可。我得化妆，换换衣裳，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穿上一套老军的衣裳，现借的。穿上这难受啊！怎么司马懿块儿大呀？这胖啊，那老军猴瘦，这衣裳穿在身上，哼，绑着，刺啦的一下，嘎着窝这儿都开线了。行了，就这样吧。反正一会儿就回来了，他骑了一匹瘦马，混在军校里，就跑到西蜀大营来了。来到大营这儿，这么一瞧，果然没人了。司马懿低头这么一看，哟，怎么这么多灶啊？这怎么回事？这仔细这么一看呢，这灶还都是新挖的。司马懿倒抽一口冷气，他立刻吩咐身边的小校：“你们赶快把这些新灶给我查清楚，是多少个？我在大营中等候消息。”司马懿回去了，众军校赶快查灶啊！查清楚之后，来禀报司马懿，说西蜀大营里一共增加了3000个新灶啊！司马懿暗打个冷战。哎呀，多险呐、啊！得亏没追呀、啊，要追诸葛亮非上当不可。因为什么？他增灶肯定增兵了。司马懿立刻吩咐，明天再去打探。第二天探报又回来了，说是西蜀大营里啊，这灶又增了。那是丞相诸葛亮这么安排的，迷惑司马懿。第一天挖了3000灶，第二天又添了1000。哎呦，司马懿一听相当紧张，怎么呢？总增灶肯定西蜀的人马是越添越多呀。过了2天，探报来报说西蜀大营里啊，广增灶没见兵。啊，不好，诸葛亮真走了吧？赶快追！他带领人马追下来，那还上哪儿追去？人家诸葛亮兵马已回汉中了。司马懿瞅了瞅西蜀大营新增的那些灶，
他叹了口气，唉，孔明效于许之法，瞒过我司马懿呀、啊，其谋略我远不如也。司马懿那真是打心里往外服了，服了诸葛亮。你看看，我只知道啊，《孙子兵法》上有这个孙膑呢、啊，是简造增兵之法，人家诸葛亮反用了，来了一个增造减兵，就把我给骗过了。确实，高我一筹。来，回兵长安，咱别在渭河南岸这守着了，回长安吧。诸葛亮呢？诸葛亮平平安安的，一兵一卒没伤，大队人马安全地撤回了汉中。诸葛亮把汉中这会儿的事情交给了姜维、王平、廖化这。

同意冯公公的建议，着杭州织造局为皇上制作一批华贵精美的章服衣裳。我们做臣子的，有谁不想圣上威仪天下，淳化万方呢？张居正顷刻间口风的转变，令李太后颇为惊讶。冯宝提到嗓子眼的一颗心，总算又落定了。他笑了笑，轻松地说：“张先生，理是理，法是法，听你这么一说，总算体谅了在下一片苦心。冯公公忠敬皇上，一片眷主之情，天下人共知，这一点我也非常感动。但是，就杭州织造局用银一事，我也有一个想法。”李太后说：“你说。”莫文龙讲到织造局用银中的弊端，不可不引起重视。历朝制造龙衣，一些当世中官借机贪墨，导致民怨沸腾。皇上初登大宝，百事更新，如果制造龙衣仍按旧法，则新政从何体现？我身历三朝，嘉隆期间眼见内廷24监局竞相奢靡，当路大当挟私顾谬，假其威权为己己私，心中无不忧虑。自冯公公掌印司礼监以来，内廷风气为之一新，各监局清明自守，去年仅用纸用瓷两样就省下了18000多两银子。奉俭去耻，拨乱反正，冯公公功不可没。这次织造局用银之所以引发信端，一是工部尚书朱恒沟通有差，二是杭州织造局工价银计算有误。莫文龙折子上已讲得很清楚，制造一件龙衣实际工价与申请用银工价悬殊太大。尽管张居正言语上尽量不伤及冯宝，但因为利益所致，冯宝仍然气鼓鼓地说：“莫文龙折子中有许多不实之词，他计算的工价有多样没有列入，比方说衣裳所坠的珍宝他都没有列出，这项开支几乎占了龙衣工价银的一多半。”张居正反应极快，这正是问题症结所在。杭州织造局归内廷管辖，其用银却是内廷与户部各分摊出一半，历来编制预算都由织造局钦差太监负责，户部插不上手，既出了钱又不知这钱如何一个用法，因此户部意见很大，为这工价银的问题几乎年年扯皮。依我之见，这种管理体制现在是非改不可了。太后问：“怎么改呢？”既是内廷织造局与工部共同出银，这每年的申请用银额度也应该由两家共同派员核查编制预算，然后联合成文之御前由皇上核实批准。李太后觉得张居正这个建议不错，既照顾了户部的面子，又堵塞了漏洞，最后的控制权还在皇上手中，便问冯宝：“冯公公，你意义如何呀？”冯宝正在心里头盘算这事儿的得失，他不得不佩服张居正的厉害。如此一更改，虽然名义上是皇上定夺此事，但内阁却可以通过拟票来干预。自洪武皇帝到现在，这件事儿都是司礼监说了算。

0: 如今却大权盘落，内阁成了大赢家。冯宝心有不甘，却又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只得回道：“一切听太后裁夺。”“好，冯公公既无异议，这件事儿就按张先生的建议办。”李太后一锤定音，国朝这一坚持了200年的祖制，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更改了。张居正心头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是还谈不上高兴，毕竟这件事儿得罪了冯宝。偏在这个时候，李太后又说：“今年杭州织造局的增额用银，亦可让工部参与重新审核。”张居正略一迟疑答道：“今年织造局的用银就不必增额了。”“为何呀？”冯宝不高兴地问。“皇上还是个孩子，每年都长个，他现在比登基的时候差不多长高了半个头，如果现在给他多制龙袍，恐怕到明年穿着又不合身了，这不是白费银子吗？”李太后心中佩服张居正的细心，张先生言之有理，转而对冯宝善意地嘲笑道：“冯公公，你咋就没想到这一层？”“
1: 奴才心眼实，只瞅着皇上的穿戴，却没想到个头。”“
0: 这么说，皇上今年的龙袍制作不是要增多，而是减少？原来的公家银是多少啊？”冯宝说：“40万两。咱砍就砍一半吧，20万两怎么样？”从80万两一下子降为20万两，这么大的降幅，连张居正都感到吃惊，因此迎着李太后探寻的目光，他答道：“臣谨遵太后懿旨。”李太后见冯宝默不作声，知道他不高兴，便道：“你们两个是皇上的左右手，咱说话可能不中听，但希望你们记住，你们做一切事情都要替皇上着想，替国家着想，千万不要打自家的小算盘，更不要为鸡毛蒜皮的事儿闹别扭。常言道，家和万事兴，你们两个都是替皇上当家的，你们之间的和不单是皇上的姓氏，更是天下苍生的姓氏。”李太后高屋建瓴地说出这番话来，既有威又有情，既有拉拢又有敲打。冯宝越来越感到李太后不是寻常的女人，他觉得这席话虽然是说给两个人听的，但似乎对他的提醒更多一些，心里头便产生了恐惧，赶紧表白道：“
1: 太后所言，奴才铭记在心，奴才与张先生两个都是亲受顾命的老臣，忠心事主是其本分，哪里有个人义气可闹？”“
0: 冯公公这样说，咱就放心了。”李太后说罢，又问张居正：“张先生，朱恒申请去职，究竟是恩准还是未留？你意如何呀？”张居正朝冯宝看了一眼，答道：“臣以为，皇上可恩准朱恒去职。”李太后犹豫地说：“朱恒毕竟是三朝老臣，就这么让他走了，天下人会不会说皇上无情？”张居正说：“臣也虑着这一点，
1: 因此臣建议皇上开恩，进诸衡太子太傅，袭一品巡贤去职，另外再加印一子，这样诸衡风光体面的告老还乡，对皇上岂不感激涕零？李太后想了想道，就依你说的办。诸衡这一走，空下的工部尚书一职谁来接任？臣让吏部举荐三人，再请皇上定夺，这是规矩，张先生不说咱也知道。咱想知道的是，吏部举荐三人，究竟哪一个可担此重任？张先生要预先考察凿实，停推之前先给皇上通气。张居正本来想趁机举荐李义和，但又怕引起李太后猜忌，反而办不成，所以又打消了念头，只恭谨言道，臣遵旨。这时候隋唐太监万和进来禀报，说是寺中的素膳已经备好，请太后前去享用。李太后便起了身，带着张居正与冯宝进了隔壁的膳厅。刚过了午时，户部员外郎金学增也乘了一顶四人抬青泥大轿来到了大隆福寺。自李太后微服私访进了寺以后，东厂翻译却把了寺门，一应闲杂人等都挡在门外不得入内。这金学僧大摇大摆跨门而入，翻译们呢以为他是李太后传旨召见的，都没有拦他，任他兴抖抖昂头而去。其实啊，金学僧并不知道李太后张居正跟冯宝等一干要人在寺里头，他到这里来是别有所因。却说前年秋上，首辅张居正与户部堂官王国光委以重任给金学增，派他去查礼部的账。半年下来，他把礼部几十年的陈账翻了个底儿朝天，替假求真，锱铢必较，活活的滴溜出一窝子硕鼠来。张居正靠着他提供的确凿证据，惩治了十几名贪墨官吏。在清流习去、浓得化不开的官场，张居正好不容易发现了这位巡吏，于是对他破格提拔。才两年的功夫，他就从一个九品官正跃升为从四品的户部员外郎。官位骤升，他最怕的就是担心别人说他占着茅坑不拉屎，所以只要部里碰上犯难的事儿，别人躲着不肯干的，他都主动请缨。正因为如此，去年冬上他又接了一件鬼见愁的差事，去宛平县稽查三公子力田的收成。金学增从宛平县署钱粮房的档案中查到，京城的大隆福寺在宛平马房庄也有60顷增地，每年收子力银近1000两。按记载，这是当年英宗皇帝的恩赐，全当是皇室赏给的灯油钱。金学增便想查一查大隆福寺的和尚们拿着1000两银子干什么。昨天他从宛平县回来，上午到部里点过卯，处理了一些手头的要紧事务，便登轿到了大隆福寺。他在各店里闲逛了一趟，问了问收受香火钱的情况，
0: 不觉已穿过四重大殿，来到第五重的大法堂。内中有一个身着青布道袍的中年男子，胸前一部飘然长须，引起了他的注意。定睛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心中忖道：哎呦呵，这不是首府大人吗？他怎么会穿上便服来到这里呢？看他边上的那位妇人仪态万方，又不知道是谁。既然邂逅相遇，金学增情之无法回避，于是一步跨出门来，迎着张居正高喊一声：首府大人。张居正一个愣怔，他没有想到此时此地会有官员出现，更没有想到这个官员会是金学增。说话间，金学增已走到跟前儿，一个长揖倒地，却没有行停餐之礼，这也是规矩。再大的官儿，如果只穿便服，便不能以官礼相见。看着金学增执礼甚恭的样子，站在张居正身边李太后也感到奇怪，怎么大法堂里跑出一个四品官员来呀？用过午膳之后，是他提议要往寺中各处走走，消消胃气的。他本想车身回避，强烈的好奇心又驱使他留了下来。他问张居正：这个人是谁呀？张居正正愁没法介绍，见李太后主动问起，连忙回道：这位是户部员外郎金学增。报过名衔，张居正又特别补充一句：他正在奉旨调查三公子立银欠缴一事。啊，李太后秀眉一挑，顿时来了兴趣，吩咐道：带他到客堂参见。李太后一行回到客厅，这个时候金学增已知道了贵妇人就是李太后，心里头非常的激动。一进屋，他就向李太后行了觐见大礼，李太后给他赐座，金学增却是跪在地上不起来，答道：在太后面前下官不敢落座。这是为何？为的是朝廷礼仪，只有二品以上的部员大臣见面皇上与皇太后才有赐座之礼，我一个四品蚂蚱官只能长跪。李太后扑哧一笑，问道：怎么，四品还是个蚂蚱官？比之七品县令，我四品员外郎是个大官，但在皇太后面前却只能算是一只蚂蚱了。金学增语调诙谐，却没有给人油腔滑调的感觉。李太后见惯了呆板之人，乍见如此一个另类，便觉得新鲜，接着问道：你方才说你今儿来大隆福寺是公干？
1: 对。
0: 庙里头是焚香拜佛之地，有何公干呢？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话说李太后一行，在大隆福寺意外地碰见户部员外郎金学增。金学增对李太后说自己是公干而来。李太后问：庙里头是焚香拜佛之地，有何公干？金学增答道：
4: 当然有，因为这是座皇家寺院，自英宗皇帝时候起就赐给紫禁田70顷，每年租客收入约计1000两银子，用来支付寺中日常用度。下官今日就是来查查这每年的1000两银子究竟是怎么用的。
3: 查出来了吗？李太后关注地问。
4: 今天下臣到这大隆福寺一看，真是百感交集。方才寺里住持裴氏太后，她身上穿的那件袈裟，不知太后是否留意。
3: 袈裟怎么了？
4: 这袈裟是用上等的西洋布制作的，以下官估计，少说也值5-60两银子。
3: 张居正故意问道：
5: 和尚的衣服也这么贵？
4: 是啊，这也是下臣纳闷之处。下臣从小就听说，一入空门6根俱净，贪嗔痴一应人间毛病，一概为佛地宝刹所不容。大和尚身着华美之服，这本身就不是出家人所为。今天下臣讲到这大隆福寺，倒像是进了钟鸣鼎食之家。
3: 金学增言辞犀利，却又占理儿。
4: 李太后看着他问道：
3: 你的意思是，大隆福寺把皇上赐给的紫禁银都给挥霍掉了？
4: 有这等嫌疑。这大隆福寺本是京城寺庙中香火最旺的，城里许多勋贵都是他的施主。我听说宫里头许多中官每年都向这里捐香火钱。
3: 冯宝一听金学增的话已是离了谱，担心李太后听不入耳，于是赶紧制止道：
6: 金学增，让你奉旨稽查三公紫禁银缺额一事，你怎么扯起这些野棉花来了？
4: 三公紫禁银一事，臣已稽查明白，去年欠缴的原因乃是因为春上地里遭了虫灾。论收成，三公庄田的麦子只有前年的30%，农户们交出的紫禁银连总数的1/2都不到，差额部分县衙想法筹措。
3: 李太后沉着脸问：他们凑了多少？
4: 仅慈宁宫一处，他们就凑了整整3000两银子。
3: 谁让他们凑的？
4: 李太后忽地站起来，发髻上斜插的闹额，其翡翠吊坠一片晃动，她眼睛睁得圆圆的，逼视着金学增，怒气冲冲地问：
3: 宛平县令是谁？
4: 沈度。
3: 你方才所言都是他告诉你的？
4: 不是，沈度讳莫如深，什么都不肯讲，臣方才所言都是自己调查所得。
3: 金学增从容答对，没有一丝推卸责任的意思。
4: 冯宝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太后发这么大的脾气，连忙欠身劝道：
3: 请太后息怒。金学增一派胡言，原不足为惧。金学增还不退下去？
4: 金学增正要磕头谢恩退下，只见李太后摆摆手，喘着气儿说：“慢。”冯宝喊了一声：“太后。”李太后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望着金学增，口气缓和下来：“
7: 你下午就找他冯公公，从内廷公用库中支银，宛平县衙填补的银两一厘一毫都退回去，你明天就去宛平办这件事儿。”
4: 太后，臣奉旨办差，只是说明所查的实情，并没有让太后退还紫丽银的意思。
7: 要咱退紫丽银，你有这个胆吗？你自己说过，你还是个蚂蚱官儿。
4: 李太后说着又动了火气，转向张居正言道：“
7: 张先生，宛平县令沈度给他革职处分，永不续用。”
4: 张居正犹豫着没有回答，跪在地上的金学增却肆无忌惮地嚷了起来：“太后，下官有话要禀奏。”
7: 李太后问金学增：“你要禀奏什么？”“
4: 下官要为沈度辩解几句。沈度实心为朝廷办事，在宛平县令任上不知受了多少委屈，这样的好人不但不能提拔，反而要遭到撤职处分，如此处置有失朝廷公正。”“
8: 放肆！”
4: 这一次是张居正吼了起来，他指着金学增怒斥道：“
8: 你在官场待了几天，懂得什么叫朝廷公正？嗯，在太后面前如此张狂，凭你刚才这几句话，本府就可以将你撤职查办。”
4: 金学增因为一时性急而直言犯上，经张居正这一骂才清醒过来。他哪里知道张居正的怒不可遏，其实有一多半是在作戏。这位首辅明里骂他，暗里却是为了保他。张居正已经看到李太后脸色红一阵白一阵，怕他按耐不住发作起来。如果从他嘴中说出撤职查办四个字来，那就是不可更改的懿旨。金学增刚刚开始的仕途生涯立马就会终结。因此张居正抢先发言，他知道金学增不服气，便也想借此机会敲打这头叫驴，于是继续斥道：“
8: 太后要将沈度革职，这是英明之举，连这一点你都看不出来，还充什么能人？依本府看，将沈度革职的理由至少有三。第一，三公子丽银因天灾难以收齐，沈度竟胆敢将学宫银与养马银挪用补贴，这不是陷太后于不义吗？第二，身为朝廷命官，唯唯诺诺，委曲求全，挨了前朝勋爵杜吉祖的耳批子，也不敢上奏朝廷，这是十足的庸官。第三，这沈度已在宛平县当了四年县令，对紫丽田的种种弊端，应该说早就了如指掌。可是皇上何时见他就此

0: 此事写过只言片语，身穿官袍就路石缝之人，不敢为朝政直言谏言，这样心中只有自家得失而无皇上的官员，留着他又有何用？李太后要将沈度革职，本是一句气话，没想到张居正居然深察幽微，说出这一番深刻的道理。在对张居正大加赞赏的同时，又增强了对自己处事能力的信心。他问金学增：“首辅的话，你听进去了吗？”金学增早就听懂了首辅的宏论，明里是在训斥他，暗里抨击的却是紫立田的弊政。顿时间，他对首辅炉火纯青的政治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答道：“首辅的话，下臣听了如醍醐灌顶，经首辅点拨，下臣才悟出了太后的英明锐断。”几句奉承话让李太后心情好转，她咬着嘴唇沉思了一会儿，又问道：“紫立田对朝政的危害究竟有多大？”金学增本想回答，但看到张居正有起奏的意思，便自谦地说：“下臣奉旨去宛平县调查，所知情况终是一孔之见，不敢妄奏。”张居正觉得这个时候正是向李太后陈述财政改革的好机会，略略打了一下腹稿，缓缓言道：“国朝自圣祖皇帝以来已立九帝，每个皇帝在位的时候都曾对皇亲国戚进士功臣赏赐土地，前些时臣曾派人去宗人府查过簿册，截止隆庆六年为止，全部加起来有400多万田亩，这仅是宗亲，若加上外戚、勋贵、功臣、内侍、四冠等次子粒田，数字之庞大，一时还难以统计出来。去年户部统计，天下所有州府税粮大约2668万4000担。而领食朝廷俸禄者，既有文官24000人，吏55000人，武官100000人，卫所772个，骑军896000人，领膳生员35800人。朝廷所收税银根本无法应付这庞大的开支，两相比较，每年所切税银大概1000多万担。眼下的情况是京衙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领。户部尚书王国光出掌天下财政，不过2年时间吧，那满头乌发倒是白了一多半，不为别的，就为一个入不敷出，巧妇难做无米之炊。说到这里，只见万和探头朝里边看了一下，冯宝到门边同他耳语几句，万和又轻手轻脚地走了。李太后一眼瞥见金学增还直挺挺地跪在那里，便说道：“跪了这半日，你这膝盖酸也不酸？”“
1: 酸。”
0: 金学增咧了咧嘴：“前朝有臣子进谏的时候应对有错，被罚往午门长跪，一跪就是一天，身子骨还不能倒架，看来你的跪功还不到家，这里没有你的事儿了，去吧。” 金学增难得有机会听到首辅关于国家财政的长篇大论，本来极有兴趣听下去，却没有想到李太后要他退下，他只得叩首谢恩退了下去。客厅里，张居正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言道：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我万历皇上登基两年以来，虽垂髫少年，却天纵英姿，决心开拓新政，当一位垂范后世的英明君主。且喜今日普天之下百端补治，清慎勤明的吏治局面已经出现，这是盛世的好兆头，但还不是盛世，因为时下的国家财政尚在非常艰难的境地。那如何扭转国家财政的困境，想必张先生早已运筹帷幄，成竹在胸了。臣自隆庆二年入阁担任辅臣，就一直关注财政问题。江南三大政，曹政、严政、和政，都是财政。北边之屯田、茶马交易，也都是财政。方才太后问及的紫利田问题，就更是财政了。天下田亩，俄有定数，勋贵手中多一亩紫利田，朝廷就少一亩田赋。臣算过一下，如果仅从宗室所有紫利田中每亩抽三分税银上缴国家，朝廷就多了120多万两银子，这相当于一个蓟辽总督麾下10万将

0: 大挣三分银，这数码不大。你回去让户部拟条折子送给皇上，让皇上批旨允行就是。张居正没有想到太后答应得这么爽快，感动地说：太后如此通情达理，臣唯有披肝沥胆报效国家。国家财政只有开源节流，一方面杜绝贪墨奢靡之风，另一方面针尖削铁广开财路，臣保证不出两年，财政拮据的状况就会根本转变。有你这句话，咱就放心了，皇上也就放心了。李太后说着浅浅一笑，又道：本当说今天到大隆福寺来散散心儿的，谁知又板起面孔谈了半天的国事，咱真是有些乏了。是臣烦累了太后。张居正一脸歉意说道：请太后回大内歇息。哈哈，还有事儿没办完呢。李太后忽然咯咯地笑了起来，问冯宝：哈哈哈哈，冯公公，人带来了吗？带来了。冯宝答罢，朝张居正诡谲的一笑，已是闪身出门。客厅里只剩下李太后与张居正两个人，忽然俩人都感到有些不自在。李太后瞅了瞅正襟危坐的张居正，脸上泛起了红晕，他伸手抚了抚云鬓，问道：张先生，咱刚才发脾气的时候样子很难看吧？张居正不禁诧异，太后怎么好拿这样的话来问一个外廷的大臣，但他还是老实答道：臣当时一门心思只想如何训斥金学增，倒是没有注意到太后。你想知道刚才你论述国家财政的时候咱在想什么吗？
1: 臣想知道，请太后详示。
0: 咱在想，这位张先生脑瓜怎么这么好使，那么多枯燥的数字全都记得，张口就来，连梗都不打一个。仅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你是个忠诚为国勤勉正事的人。
1: 太后过奖了，
0: 咱说的是实情。当皇上的最怕大臣文田无喜，有张先生做文武百官的楷模，皇上再不用担心朝局了。
1: 皇上年纪虽小，但志存高远，可以料定他长大之后必然是一个英明君主。
0: 但愿如此。君儿在张先生的教导之下虚心好学勤言正事，已有一个好的开端。
1: 张居正赶紧纠正：臣不敢教导皇上。
0: 老师对学生不是教导又是什么？
1: 李太后真情流溢，感叹说道：
0: 作为母亲，咱看得清清楚楚，对君儿的成长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另一个就是你。
1: 太后！张居正不失所措地喊了一声。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5: 话说客厅里，只剩下李太后与张居正两个人。忽然，俩人都感到有些不自在。李太后瞅了瞅正襟危坐的张居正，脸上泛起了红晕。她伸手抚了抚云鬓，对张居正说道：这位张先生脑瓜怎么这么好使，那么多枯燥的数字全都记得，张口就来，连梗儿都不打一个。仅就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你是个忠诚为国、勤勉正事的人。太后过奖了。咱说的是实情。李太后感叹道：当皇上的最怕大臣文田武喜，有张先生做文武百官的楷模，皇上再不用担心朝局了。张居正心底明白，太后嘴上说的皇上，其实最担心朝局。

0: 曹局的是他自己，便回道：皇上年纪虽小，但志存高远，可以料定他长大之后必然是一个英明君主。但愿如此。幸好君儿在张先生的教导之下，虚心好学，勤言正事，已有一个好的开端。张居正赶紧纠正：臣不敢教导皇上。老师对学生，不是教导又是什么？李太后真情流溢，感叹说道：作为母亲，咱看得清清楚楚，对君儿的成长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另一个就是你。太后！张居正不知所措地喊了一声。张先生不必紧张，这是咱的肺腑之言，没有半点虚假。咱毕竟是太后，在这个身份上还用得着虚情假意巴结人吗？太后如此器重下臣，臣无以为报，当节操衔环，誓死效忠皇上。同刚才议论国事慷慨陈词相比，这张居正好像换了一个人。面对首府的这份拘谨，李太后仰面吁了一口气，又问：张先生，你觉得太后不像一个女人吗？
1: 不不不不不，
0: 不什么？你觉得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太后端庄贤淑。
0: 还有呢？
1: 太后美而不艳，媚而不妖。
0: 这是张先生的真心话？
1: 是真心话。太后真乃巾帼英雄。
0: 谁知李太后不领情，把嘴一撅说道：张先生，你这一评价咱就俗了。
1: 啊，
0: 想当英雄的女人，那还叫女人吗？女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要能够博得男人的欢心。
1: 太后作为一个女人，也许寂寞了一些。
0: 是啊，作为女人，咱有七情六欲，但作为太后，咱又不能不把这些七情六欲遏制下去。
1: 太后母仪天下。
0: 张居正本来想说一句安慰的话，出口又觉得不像，便打住了。这时只听得门外有一声轻轻的咳嗽。谁呀？是咱。这是冯宝的声音。他出去喊人本来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但是他看出李太后有单独与张居正多待一会儿的意思，就在外头磨蹭了半天。李太后问：人带来了吧？冯宝隔着门答：带来了。进来吧。门被推开，冯宝一让身子，让一个穿戴入时的年轻女子打前儿走了进来。张居正注目一看，不仅大吃一惊，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他宠爱的玉娘。张居正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怎么会是你？玉娘也看到了张居正，但是来不及打招呼，只见冯宝指着李太后对他说：这是圣慈皇太后。玉娘赶紧跪下磕头。李太后紧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才吩咐赐座，然后笑着问张居正：张先生，没想到吧？

0: 张居正脸色臊红，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臣却说，在前几天的一次闲聊中，李太后从冯宝口中得知，张居正宠上了一个叫玉娘的小女子，她顿觉好奇。在她的印象中，张居正是一个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没想到他也会花前月下，情意绵绵。今天上午到了大隆福寺以后，与张居正谈话的时候，他突然灵机一动，想把玉娘找到这里来见上一面。于是在中午用膳的时候，偷偷吩咐冯宝派人去办这件事儿。看到张居正在一旁拘促不安，李太后笑道：张先生，听说你身边多了一位玉娘，咱就想着看是何等一个标致人儿，所以今天就让冯公公去鸡香炉把她请了来。
1: 臣行为不检点，有失大臣风范。
0: 哎，先生不必自责，咱这个太后不是呆板之人。前些时看到张先生为国事如此操劳，咱还寻思着在宫里头选一个才貌双全的宫女儿赐给张先生，让她好好的伺候你。谁知宫女儿还没选出来，这位玉娘倒捷足先登了。这是好事儿，你不要自责。
1: 谢太后。
0: 玉娘，你过来。太后忽然喊了，玉娘起身走到太后跟前儿。李太后拿起她的双手摸了摸，又看了看她，她一双扑闪闪的杏眼儿，白皙圆润的下巴颏，问道：看你这副长相，也是个有福的人，跟着张先生不至败他的运。玉娘蹲了个万福，
2: 多谢太后夸奖。
0: 李太后朝张居正瞥了一眼，又对玉娘说：咱若不是太后，肯定就要起你的醋意。玉娘，从今天起，你就算从我身边选拔的宫女，好好服侍张先生，不可耍娇使性子，你记住了？
2: 奴婢记住了。
0: 记住就好，没事的时候，咱呢会宣你进宫唠唠嗑。李太后说着又问：
2: 听说你很会唱曲儿。奴婢学过几支。
0: 玉娘谦虚地回答：现在你给咱唱一支吧。
2: 不知太后要听什么？
0: 你这妮子正是怀春的年龄，你就捡怀春的曲子唱一支吧。张先生，你说可好？
1: 臣听太后的。
0: 说话间，冯宝让人将玉娘随身带来的琵琶拿进来，玉娘略一沉思，就捻指弹唱起来：
1: 念多情，抛不掉他的情意深厚。清晨起，闷悠悠，桃红纱帐挂金钩。孤孤单单无陪伴，懒对菱花怕梳头。热扑扑的离别恨，把奴的魂儿勾。谁能够把情留，把情留，背地里奴的泪双流。奴是一颗石烙心，声声叫你温存透，温存透，温

头，可恨奴家无来由。梦赴阳台把佳期凑，醒来却是孤孤单单在绣楼。看天边残月无钩。玉娘唱的是领儿调，凄切哀婉，唱着唱着她已是泪流满面。冯宝在一旁观察，只见张居正眼皮低垂，负疚之情已在脸上显露，而李太后受到的感染更深，几颗晶莹的泪珠正滚动在她的发烫的脸颊上。三个月以后，话说张居正有一天散班回来的晚，到家天已经黑了，他一回家就进了书房，拿出笔伸开纸，写下请才艺外弃书一行字，眼睛瞄着这字儿，却半天写不出下文。自从那次在大隆福寺受到李太后的便服召见，这两个三个月以来，随着财政改革的正式实施，京城里头已是风声鹤唳，物议沸腾。经过两年多吏治，十八大衙门已在张居正牢牢掌握之中，一令既出，争相响应，这固是可喜之事。但是因为财政改革触动的都是大户利益，对这些皇亲国戚、弃往高粱，各衙门官员也莫可奈何，这正是张居正心忧之处。大约在三月份，皇上对全国各地公侯贵戚的子粒田每亩征收三分税银的圣旨公布，立刻就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明里上折子的，暗里写棒书的，请大仙跳神念魔咒的，走胡同串宅子泄愤闹事的，目标全都对准张居正这位内阁首辅。大前天早上，他刚到内阁，新任不到半年的武成兵马司堂官的刘江瑜就赶来紧急求见，紧张兮兮地呈上一张棒画让他过目。张居正摊开一看，这张棒画上画了三个人，当中一个人吊着一双眼，满嘴吐出的都是毒蛇，官服上写着张大学士三个字儿。左边一个人吹胡子瞪眼，手拿狼牙大棒，写在官服上的名字是刑部尚书王之告。右边一个人手提一杆大秤，标明为户部尚书王国光。三人坐在阎王殿中，都是穷凶极恶之相。棒画旁还配了一首打油诗，此事当朝三结义，阎王一个两哼哈，皇朝骨血全收拾，直叫朱衣变袈裟。不难看出，这首打油诗乃是攻击他为天下理财的种种措施，实质上是打击皇室宗藩。直叫朱衣变袈裟一句，更是暗指他要让朱明王朝遁入空门。如此露骨的挑拨君臣关系，可谓刻毒之极。他问刘江瑜，这棒话在何处发现？刘江瑜答，在东华门外的牌坊上。哦，那里是百官入职的必经之地，把这棒画贴在那儿，无非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是何人所为？有无踪迹？

刘江鱼摇摇头，答话的时候已是口齿紧张。月烈武今天巡城兵士经过那里，发现半画后就立刻接了下来，当时浆糊还是湿的，贴上去没多久，所以没有几个人见到。至于是谁张贴半画，目前尚无线索，卑职已命人加紧追查。张居正鼻子一哼，鄙夷地说：哼，此等小人所为，若是追查反而抬举了他，不必理会。话虽这么说，张居正却不敢大意，他怕皇上通过别的渠道知道这件事儿而横生枝节，当即就写了揭帖说明事情原委，连同半画一起送进内宫。这一主动果然产生了效果，当天下午就有小皇上的谕旨批出，说出张先生知道半画究系何人所为，朕命东厂征司，如此侮辱大臣，挑拨君臣关系，定不能轻饶钦此。读罢这道谕旨，张居正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但事隔一天，又发生了另外一件让他感到棘手的事。年初的时候，皇上的外公武清伯李伟提出要修坟，李太后命冯保将此事告诉了张居正，当时张居正的答复是按祖制办事，他责令钦天监派员去武清伯在沧州选定的吉壤实地踏勘。大约一个月后，这块吉壤便由钦天监的官员正式确定了下来，武清伯李伟立即上折请拨国帑修造坟茔。这类事情按例由工部负责，已于月前正式出任工部尚书的李义和派员再次前往沧州踏勘估价，核算出造坟银价为2万两，便据实上奏。今天上午，小皇上又派太监到内阁口传旨意，该部折价太薄，从后你来钦此。李义和就此事上奏之前，先来内阁与他商量过，2万两的公价银是一笔笔仔细算出来的，既没有水分也没有克扣，应该是合理允当，但是皇上要他从后你来，便让他好生踌躇。这些时京城的形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所做每一件事都不得不权衡利弊，三思而行。通过东厂的密报与武城兵马司的访单，张居正已知晓因子力田征税的问题犯了重污，现在又来了武清伯这件事儿。别看这位武清伯是个泥瓦匠出身，遇到大事却从来不糊涂，他知道在子力田问题上是闹不出名堂的，倒不如打别的主意把这份损失补回来，所以一等修坟的吉壤确定，他立马就上折要钱。他原以为可以借机大捞一把，谁知户部只批了2万两银子，不单是他嫌少，就是李太后也觉得从国库里支出这么一点钱来，实在有损老国丈的脸面，因此让皇上到内阁传了那道旨意。放出平常光景，多支出1万2万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碰在这个勋贵豪强与他较劲儿的节骨眼上，这件事情就不能等闲视之。如果能把这个当朝国丈的私欲抑制住，

那帮子只管自己锦衣玉食，不管天下苍生疾苦的猢狲君子就再也闹腾不起来了。想好了这擒贼擒王之术，张居正再三权衡，把各方面的形势做了通盘的分析，这才决计要冒一次险，直接向皇上谏言才艺外戚。思路一旦理清，张居正下笔如有神。写完这篇请才艺外戚书，张居正用从头到尾仔细看过两遍，自觉无一字不妥，这才感到完成了一件大事。他长吁了一口气。第二天下午，皇上传旨在平台召见，张居正立忙丢下手头事情赶了过去。这次李太后辞驾亲临，刚一坐定，小皇上就说：张先生，朕已看过你的请才艺外戚书，圣母也看过，圣母有话问你。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自从子立田征税的谕旨颁布以后，京城内外的一应反响，李太后从臣子们的奏折以及东厂每日的密报的访单中已是了解得清清楚楚。无论是出于感情还是出于理智，他对张居正始终都表现出极大的支持。但是昨天张居正送上的这份请才艺外戚书却让他感到意外。他原来以为皇上谕旨到阁，张居正无论如何都会买他的面子，多多少少给父亲武清伯增加一点造坟的工价银。却没有想到张居正因此上书而委婉回绝，因此他想趁平台召见的机会当面问问张居正是什么动机。这个时候他的心里虽然想的是这档子事儿，问话的时候却又荡开话头先扯到别处。

0: 先生，
1: 听说令尊大人被人打伤。张居正听到李太后突然问到自己的父亲被打一事，不禁一愣，心说太后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儿？且说啊，上次李太后和张居正一行人在大隆福寺里与户部员外郎金学增见面以后，金学增一通关于紫丽田的宏论，更增强了张居正对这个年轻人的好感。在那之后，他把金学增派到自己的家乡湖北江陵，出任掌管一方税务大权的荆州税官的官房。这个金学增不改在京城的脾气，仍然丁是丁，卯是卯，严令手下的税官们加强对荆州府的税收征管。不想有一次，税官在当街征税的时候遇上抗税，税官当即要捉人。正好这个时候，张居正的父亲张老太爷路过此地，于是上前劝说税官，谁知道税官在混乱当中打伤了张老太爷。这件事前天晚上张居正才刚刚知道，当时他刚刚起草完请才艺外戚书，管家油漆递上一只盖了荆州府官房的大信单，张居正接过，从里面掏出两封信来，一封是父亲亲笔所写，陈述自己如何被税差打破脑袋，现在卧病在床，已是不能起身。另外一封信是赵谦写的，就荆州税官执意当街捉人，张老太爷上前劝解，反遭毒打的过程详尽描述。虽然是私信，满纸透出的都是对金学增的不满。张居正还来不及对这件事情做出判断，又有一位门子过来禀报，说是驿站的人又有急件送来，尤其出去取回急件。张居正接过一看，急件上盖的是荆州税官的官房，拆开一读，是金学增写给他的一封长信，内中不单对老太爷的误伤深表自责，同时也将赵谦私自将官田1200亩赠给老太爷的事儿抖露了出来。让张居正感到意外的是，今天李太后一见面就问及了家父遭打的事儿，张居正神色黯然地答道：“回太后，家父的确被人打伤。”李太后瞅了他一眼，接着问：“听说金学增去主持荆州税官，同地方衙门全都闹翻了？”张居正非常谨慎地回答说：“这也有可能。”不是可能，而是事实。李太后的口气中明显露出了不满。今儿上午，户部尚书王国光上了一道折子为金学增辩护，附上了荆州方面寄来的那三份揭帖，咱听冯公公念过，全都指斥荆州税官的霸道，这里头虽然有一些不实之词，但所揭露之事依咱来看并非都是空穴来风。张居正心下猜测，李太后对金学增的不满起因大概还是源于那次在大隆福寺的邂逅，他有心替金学增辩解，他就说：“启禀太后，金学增到荆州税官主政才一个多月，就闹出这一场风波，依臣下来看，其因 在他想弄清楚

0: 荆州税官历年欠税之巨的隐情所在。因此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就要千方百计阻止他的调查。李太后追问，是谁阻止啊？张居正说，荆州府知府赵谦。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小皇上这个时候插话了，他说，朕记得这个赵谦是前年经查的时候由你张先生亲自提名从荆州府同知位上拔荐为荆州府知府的。这个金学增也是张先生欣赏的人物，俩人都出自你的门下，为何还要互相攻讦？小皇上历练政事，用心用意，竟能够在细微处发现问题，张居正为此感到惊喜，但就事论事又不免有些尴尬，他斟酌了一下才缓缓答道，下臣受了赵谦的蒙蔽。此话怎讲？家父数度来信夸赞赵谦有正声，造福桑梓，尽心尽力，下臣听信了家父的举荐，便派省案院封县官就近考察，结论也是赞赏有加，于是下臣就向皇上推荐将赵谦升任知府。直到最近下臣才得知，家父之所以举荐赵谦，实乃因为赵谦在担任江陵县令的时候曾将1200亩官田送给了家父，如此重大的受贿发生在家父身上，下臣实在羞愧难言。这么大的家仇，张居正竟然自己道出，无论是李太后还是小皇上都始料不及。李太后看到张居正疲倦发黑的眼眶里噙满了热泪，也是十分感动，他问道，赵谦行贿之事是谁发现的？
1: 金学增。
0: 哦，原来是这样，张先生不必过分责怪令尊大人，依咱看这件事儿坏就坏在那个赵谦身上，身为朝廷命官竟拿官田行贿，如此昏官理当重惩。张居正正想道谢，小皇上却先开口问道，张先生你为何要自揭家丑呢？张居正说，无论任何事情下臣都不敢向圣母与皇上隐瞒。李太后深信张居正说的不是假话，本来想褒奖几句，但看到儿子正用探寻的目光注视着他，便又改口说道，张先生你的这份请才艺外戚书写得很好，既有前朝玉田伯蒋纶的例子比照，武清伯李维的造坟银价就按工部的一决执行吧。在东直门大街东头以北有一条药王庙胡同，从那里再往东便是武清伯府邸所在的万源胡同。这天上午辰时刚过，一乘八人抬油卷威廉大梁轿在府邸门口停了下来，从梁轿里走下的这位中年人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一个富得流油的阔老，他身穿一件拱碧蓝颜色的八团缎直裰，手上拿着一把乌木扇骨的苏样尺八大撒扇。他刚跨出轿门， 武清伯府上的总管钱生亮就快步上来，抱拳一个长揖，唱诺道：“少大爷早。”“钱管家好。”中年汉子回了一礼。这位被称作少大爷的中年汉子不是别人，正是隆庆六年夏初在衡山帮高拱除去心腹之患李严的那个少大侠。自那次事件之后，一晃两年多时间过去，少大侠再也没有来过北京。两年前来京，在北大街突然邂逅了武清伯府上的管家钱生亮，他当时就觉得这是天赐良机，让他得以攀上武清伯李伟这个高枝。虽然因世事变故耽误了两年，但他一直没有中断与钱生亮的联络，常常托进京的人给钱生亮送来厚礼。这次来京的第一要紧事，就是通过钱生亮与武清伯接上头，选定日子登门拜望。这时候身穿青少蟒衣的武清伯李伟已站在课堂门口候着了。他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少大侠，但老是听钱生亮在耳边聒噪，知道这个人是江南中的大富翁，加上昨天少大侠先派人送来了丰厚的见面礼儿，除了一张2000两的银票，还有一大堆江南的特产。李伟见少大侠出手如此大方，也就有心结识。武清伯将少大侠引到课堂坐定，续过茶后，武清伯问道：“
1: 少员外，南京比起北京来，哪儿更繁华呀？”“
0: 当然是南京。”“
1: 啊？北京在天子脚下，为何繁华反倒不如南京？”“
0: 南京不单是六朝故都，咱明朝的根基也在那里。如今天子虽然住在北京，但六部五府这些大衙门，北京有一套，南京也有一套。”“
1: 这倒是。前几天宫里头还给咱送来了几条石鱼，说是从南京用快船运来的，那味道真是好。”“
0: 是个啥味道啊？”“
1: 有一点点像腐乳，吃起来虽然没有羊肉那么有嚼劲儿，但软嫩软嫩。”“
0: 哈哈哈哈哈！武清伯，您吃的是臭鱼。”“
1: 臭鱼？
0: 不是臭鱼又是什么？”少大侠好不容易止住笑，说道：“真正的食鱼又香又嫩，是鱼中的极品，哪里会出腐乳的味道？”听了这里，李伟并不感到发窘，而是跟着少大侠一起笑。笑够了又问：“
1: 你们南京的食鱼怎么吃啊？”“
0: 好多种吃法，最好吃的是清蒸。”“
1: 清蒸？”
0: 少大侠知道李伟是泥瓦匠出身，虽贵为国丈，却是改不了下层人的生活习性，也不跟他理论。李伟眯着眼儿又问道：“
1: 听说少员外在南京是商家领袖，生意做得很大。”
0: 少大侠从袖笼里掏出一方手绢，抹了抹嘴答道：“领袖谈不上，但各色店铺开了20-30家，生意尚能维持。”“
1: 少员外这是谦虚。”
0: 陪坐在一边的钱生亮这个时候插了一句话：“东家，如今要论大商人，北京城里好一彪，南京城里少大侠， 人称南北双雄，他们两个富可敌国，财产都

0: 李伟的赞扬话刚说完，邵大侠还来不及回答，忽听着门外有人一杆敌似的喊将进来：“哎，什么人来了？咱来瞧瞧。”说话间，只见一位身穿蟒绸夜衫的高个年轻人大大咧咧地跨进门来。他径直走到邵大侠跟前儿，打量着这位五短身材的阔老，朝前声亮嚷道：“哎，老钱，这位可就是你说的邵大侠？”“
1: 正是。”
0: 钱生亮也站起来回答，然后又对邵大侠说：“邵员外，这位是邵东家。”打从这位年轻人一进门，邵大侠就猜想到他是武清伯李伟的儿子李高，他不务正业，一味胡闹的大名在京城里头响得很。邵大侠便起身与他相依见面。重新坐定以后，李高说：“邵员外，人家都说你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啊。”“
1: 这是过奖了，邵某一个生意人。”“
0: 哎，别别别，谁不知道你邵大侠玩生意是出于无奈，你现在帮咱做一件事儿，咱也送你10000两银子。”“
1: 做啥？”“
0: 把高阁老请回来，重登首府之位。”“
1: 邵东家别开玩笑，邵东家，这样的朝廷大事，只有你的姐姐，当今圣上的生母李太后才做得下来，我一个平民百姓……”“
0: 嘿，别装蒜了。嘿，当年不是你，高胡子能挤走李春芳，从河南老家跑回京城当首府吗？”“
1: 那是误传，我邵某怎么会有那个本事？”“
0: 嘿，咱知道你邵大侠为什么不敢承认自己的丰功伟绩了。”
1: 李高挤了挤眼睛，穴道：“
0: 你是怕当今首府张居正找你的麻烦不是？”
1: 邵大侠不置可否，而是巧妙地转过话题说道：“听说你姐姐，也就是当今圣母李太后，对张居正甚为倚重。”“
0: 啊呸！”
1: 李高一脸不屑的神气。“
2: 李高！”
1: 李伟担心儿子又要胡说，赶紧出来制止。这个时候，邵大侠想了想说道：“我邵某在商言商，武清伯若有生意上的事情打点，鄙人倒可尽绵薄之力。”
0: 李伟问：“你都做些啥买卖？”“
1: 布匹绸缎、珠宝、头面首饰、茶盐木材，凡是能赚钱的我都做。”
0: 武清伯点点头。李高忽然来了兴趣，接着问：“
1: 嘿，听说你做的最好的还是布匹绸缎。”“
0: 这倒确实。”“
1: 同北京的好衣标比，你们两个谁强一点啊？”“
0: 各有千秋吧。”
1: 邵大侠的口气中充满了自负。
0: 李高瞄了父亲一眼，斟酌地说：“
1: 嘿，最近咱揽了一宗买卖。”“
0: 啊？”
1: 不待邵大侠追问，李高继续说道：“
0: 邵员外知道河中王司马这个人吗？”
1: 邵大侠低眉一想，问：“可是王崇古大人？”“
0: 正是。”
1: 李高不无炫耀地说：“王大人现在蓟辽总督任上，他麾下有20万兵士。他答应把今年冬天兵士的棉衣换装这桩买卖交给咱来做。”“
0: 哟，这可是一桩大买卖。”
1: 李高转向父亲说：“
0: 爹，这20万套棉衣的布料，那就交给邵员外来做吧。”“
2: 好。”
0: 李伟

0: 对出手阔绰的邵大侠早就产生了好感，当然仍然不忘叮嘱一句，只是不能太贵。
1: 嘿，邵员外这么个会办事的人怎么会贵呢？
0: 李高弄了一顶高帽子给邵大侠戴上，邵大侠笑了笑没有应声，但心里头清楚，这笔生意是非做不可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5: 从春分到冬至这段时间，初开三伏天一个月，每月逢3、6、9日，便是经筵的日子。经筵又分大经筵与小经筵，大经筵每月一次，定在初9日，这是大讲，也叫月讲。剩下的8场经筵称为小经筵，简称日讲。除了内阁与礼部、翰林院等文臣，余者概不参加日讲。逢月讲之日，京城里头的王侯七贵以及大小九卿、翰林院侍讲侍读、13道御史、4品以上、6科言官、都给侍中以上的官员都要列班参加，入殿站在2厢侍听。讲完了，皇上巡例命鸿胪寺赐宴。这顿筵席不但丰盛，而且恩宠异常。不但参加经筵的官员们都能与席，即便这些官员的随从家眷，甚至轿夫马族之类，都可以入座尽享美食。吃了还不说，席面上剩下的菜肴以及点心还听凭官员们进行带走。因此有资格参加大经筵的官员们，到了这一天莫不欢欣鼓舞。他们赶去参加，与其说是为了听到

不如说是为了吃。久而久之，京城里头为这件事儿便有了一个说法，叫吃京盐。今儿个是六月初九，又是个吃京盐的日子。大内文华殿为京盐举行之地。前年万历皇帝初登基的时候，李太后听了冯宝的建议，要趁小皇上出京盐而装修文华殿。当时因为国库匮乏，张居正力陈不可。这事儿耽搁了一些时日，一年以后国库渐有丰裕，张居正便主动提出装修文华殿。去年冬至歇讲到今年春分这几个月时间，文华殿修葺一新，殿前与殿后两座门头上各添了一块匾，前殿门匾四个字儿：“升迁究谬”，这四个字儿是李太后拟的。其因是前殿之侧有一处附属建筑叫省迁居，这名是嘉靖老皇帝取的，意为反省错误。却说今天进讲的讲官，乃翰林院侍读学士于慎行，他是隆庆二年的进士，这一年的京试主考官是张居正。按士林规矩，这一年所有录取的进士与张居正都存在师生关系。于慎行学问人品都很不错，因此很得做主张居正的青睐。张居正精心为小皇上挑了六名讲官，于慎行列名其中。于慎行今日进讲《论语》微子第十八里边的第十节。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失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已。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吾求备于一人。”这短短三十几个字，于慎行旁征博引，举篇发威，音韵铿锵的足足讲了一个多时辰。当客漏房值班活者举着四牌，蹑手蹑脚进得店来，将店门右侧铜架上陈牌换下来的时候，店外便传来三声响亮的鸣鞭，这是大奖结束的信号。鞭声一停，于慎行立即奏道：“臣于慎行进讲完毕，有诬圣听，实乃惶恐。”小皇上如释重负的点点头，说了一句：“给赏钱。”便见一位太监双手托了一个装满了金珠银豆的木盘，从丹池下走到殿中，将木盘一倒，金珠银豆滚了一地。顿时只见众讲官、展书官、侍书侍读一干辞臣都一拥而上，扑倒地上争抢赏赐。这也是故事，大约从永乐皇帝开始，每逢京盐，对讲官的赏赐都是把事先准备好的金珠银豆撒到地上，让讲官们去抢。这举动虽有失斯文体面，但因为是皇上所赐，讲官们莫不以争抢为荣。就在讲官们铺地争抢的时候，小皇上已走下丹池，到殿左临时张起的一个紧握中休息。在他的吩咐下，张居正与冯宝也同时进了紧握。由于张居正首辅加老师的特殊身份，

0: 小皇上对他特别尊敬。每次经筵，他把张居正的座位安排在丹池之侧，夏天身旁供着冰，还让小内侍替他打扇，冬天在他脚下铺着厚厚的毛毡，让他双脚暖和。这一切参加经筵的大臣们都看在眼里，认为这是千古殊恩。此刻在锦卧里，小皇上接过内侍递上的温热的银耳羹，亲手调了调，然后双手递给张居正，恭敬言道：先生请用。张居正起身称谢，接过银耳羹，一小口一小口品尝起来。小皇上自己也品了一碗，内侍收拾碗盘退出锦卧后，小皇上问：张先生，虞慎行今天讲得如何？
1: 不错。虞慎行是山东曲阜人，与孔子是同乡，他从小研习孔教，也算是齐鲁硕儒了。今日的讲章陛下听过了，不知道还有什么要问的？
0: 小皇上皱着眉头想了想，说道：孔圣人讲，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虞慎行的解释已很通透，以朕来看，故旧对于朝廷来说，就是弃晚勋贵王公大臣，对这些人不可求全责备，只要没有大的过错，朝廷对他们一定要宽容，要善待，这是天子施行仁政的内容，朕不但要做到，而且还要做好。元辅，朕理解的对吗？
1: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小皇上听讲听得很认真，但是张居正担心小皇上因为人而乱法，便及时提醒道：故旧无大故，朝廷的原则是不弃，不弃就是让他们得以机会效命朝廷，而不是让朝廷化民脂民膏养一帮闲人。
0: 如今弃晚贵勋王公大臣里头可有闲人吗？朱翊钧目不转睛地盯着张居正。
1: 有，而且还不少。就说那个驸马许从诚，不单吃着朝廷的俸禄，还坐享着上万亩皇上赐给的子粒田收入，乡下有田庄，城里有店铺，已是富得流油，论资产早在武清伯李伟之上。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但不能帮朝廷做一点实事，还到处惹是生非。太后倡议子粒田征税，他不但不支持太后，反而头一个反对。今天的经筵，许从诚也参加了。冯宝朝锦卧外头看了看，小声说：
2: 元辅说许从诚是个闲人，虽然不假，但责不在他，今后多给他派些差事就是。至于子粒田征税，他是发了一些牢骚，突然要他往外拿银子，心里头憋气，说些难听的话也是情有可谅的。
0: 皇上又说：先生讲朝廷勋贵多半都是闲人，但他们都是功臣之后，朝廷对于功臣若不多加抚恤，今后谁还肯为朝廷效力？小皇上逮着个问题就要刨根问底，寻个究竟。张居正也想趁此机会把一些施政纲领 通通透透讲出来教导皇上。于是陈寅回奏道：我朝开国以来，对于开疆拓土、创建纲制的文武功臣，依其绩效之大小，分封为公侯伯三等爵位。成祖皇帝的时候，虑着袭爵者无功受禄，不思长进，便鼓励他们横经请业，自食其力。对于其中的才德兼优者，五臣之后，充团营、三营提督总兵，或坐营官，或五军都督府掌印签书，留都守备，出任16镇总兵官镇守。文臣之后，幼而辞者送往国子监学习，与其他学生一样，穿缁衣，戴平巾，不可享用特权。如果学习不认真，犯下过错，则要革除冠服，以示惩罚。所有世袭子弟，犯罪枉法者，轻者夺其禄，重者夺其爵。这都是高皇帝与成祖皇帝传下的好规矩。如果认真执行，王公勋贵中哪里会有那么多的贤人？张居正言简意赅，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利弊关系剖析得明明白白。小皇上暗自佩服他胸有珠玑，凡事都讲得头头是道，接着问道：先帝定下的规矩为何不好好执行呢？天长日久，政务懈怠，有司监管不力，当路大臣不敢得罪权贵，故养成此等颓败之势。朱翊钧频频点头，转头问一直侍立在侧的冯保：大伴，张先生说的可有道理？冯保朝张居正挤挤眼，恭卫道：张先生经纶满腹，言必有据，说的话句句在理。朱翊钧叹道：宋代的赵普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言不谬。谬则不谬，但后人学习论语多生歧义，以致用来治国横生枝节，与孔子道义相去甚远。先生的话朕记住了。小皇上这句话有送客的意思。张居正立忙谢辞，在众位官员的注目下缓步踱出文华殿，而小皇上也从后殿走出，成辇望乾清宫而去。待他们走后，执殿太监才站在殿前走道上，扯着嗓子宣告：散讲，列位官员到鸿胪寺吃经筵去。夏日的鸡香炉实在是个消夏的好去处，庭院柳色参差，池沼荷花娇艳。从泡子河上吹过来的南风，筛过柳荫，清凉爽人肌肤。因此一过6月，张居正大部分晚上都在鸡香炉度过。今天上午的经筵散后，下午约见户部尚书王国光和兵部尚书谭纶，就屯边和盐引换取粟米，以补九边将士军需之不足的事情进行会议。散班后半个多时辰，三人议事才告完毕。待张居正起轿前往鸡香炉的时候，已是午未时分。夏日天长，轿子经过泡子河边的时候，夕阳与晚霞尚在河水上折射出一片灿烂。 张居正在

0: 詹翁听雨楼前落轿，走过前厅正想上楼，忽见玉娘的贴身丫鬟小凤闪身出来，朝张居正蹲了个万福，笑着说：“启禀老爷，玉娘姐姐有话给你。”“
1: 什么话？”
0: 张居正停下脚步，含笑问道。小凤把手上拿着的几张卷起来的洒金笺纸递给张居正，言道：“玉娘姐姐今儿个把前些时写出的几首诗改好了，她要奴婢传给老爷，并告知老爷您须得在一炷香功夫内把这几首诗贺上，否则玉娘姐姐就不让你上楼。”“
1: 哦，是这样。”
0: 张居正感到有点意外，摇头笑了笑，径直走到楼梯口侧面的花厅，里头的书案上早已摆好了笔墨纸砚。张居正在书案前落座，将那几张笺纸展开来读。开头的题目是《萧夏诗五首》，呈首府张先生所贺。看到这行字儿，张居正娴雅地捋了捋飘然长须，眼底眉梢充满笑意。这是玉娘第一次称他首府张先生，这称呼一入闺阁便有了温温柔柔的调侃之意。他诚信看了下来：“夏日即香炉上客，玉人何处解离愁。寒凝帘底炉烟细，沉静墙阴竹色幽。牛郎只合住天街，南畔堂前青鸟来。山月巧窥人影瘦，花屋兰榭独徘徊。羡煞青金酒配招，红颜辜负可怜宵。只堪乏坐银河阙，岁岁年年枉架桥。黄金不惜交婵娟，歌舞而今乐少年。凤阁画台生梦草，殿征锦瑟画寒烟。点点白鸥晴日雪，飞飞紫燕故乡人。江南无限情无限，六月荷花别有春。”看罢这五首绝句，张居正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诗中渗透了红颜无奈、孤清凄婉的情绪，似乎对他也流露出一些幽怨。最后一首更是直接地表白出浓郁的思乡之情。他把这五首诗反复看过几遍，才忽然醒悟到自己对玉娘的温存太少，平常很少到鸡香炉来，即便来了也是杂事缠身，要么会客，要么处理信件奏章，留给玉娘的时间并不多。对明媒正娶的夫人这样倒也没有什么，但是对于没有任何名分的玉娘来说，就难免让她生出许多异想。该如何安慰她，抚平她心头的哀怨？张居正拿起笔来，伸开纸，一面沉思，一面写了下来：“奉贺玉娘萧夏诗五首。置身宦海为孤客，最怕红颜强说愁。 阁上春风起往度，常怀冤梦小窗幽。红尘无处问童子，窃喜帘前玉女来。凤曲鸾歌消永夜，瑶琴一抚一徘徊。未觅尘缘屡见招，怜卿我自醉中消。人间有病天知否，春雨春风过石桥。画楼谁肯惜婵娟，轻薄长安尽少年。灵药一颗谁窃取，嫦娥引我剪寒烟。落日千山风浩荡，金戈铁马楚狂人。虞姬伴我轻生死，一回执手一阳春。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话说这一天，在鸡香炉，张居正刚喝完玉娘的五首消夏诗，鸡香炉主管刘普就进来说油漆来报。这如今的油漆在外头也是个架起膀子自称是圣是贤的人物，但是一见了主人，立刻就恢复了他过去的猥琐。他进门后喊了一声老爷，然后恭恭敬敬地站在门边上。张居正一边喝酒一边问他，今日有何事啊？有两件事。第一件是大公子静修收到了江西汤显祖的回信。
4: 哦，他回信了？他怎么说？
3: 嘿，这小子张狂，竟推辞了大公子的美意。
4: 啊？
3: 张居正若有所失，也不多讲，只闷闷地喝了一小口酒。尤其所言之事涉及的是张居正的家政。张居正一共有六个儿子，大儿子静修与二儿子慈修都以乡试中举，获得了于金秋在京城举行的秋闱大典的会试资格。张居正对这两个儿子期望甚殷，希望他们才拔群伦而金榜题名。通过向吏部官员咨询，得知江西青年举子汤显祖学问文章称雄东南，

0: 今年也来京应试，便想啊，把他延揽到门下，与静修、慈修一道温习举业，以共进退。当得知首府大人有这层意思后，礼部官员大包大揽，要以礼部名义办理此事。张居正顾及士林影响，坚决不同意这么做。他呢，吩咐静修自己向汤显祖写了一封信，表达慕名定交生气相求的愿望。张居正本来以为这信一发出去，汤显祖一定有兴趣住进他的首相府邸，却万万没有想到汤显祖竟然会推辞。这汤显祖到了北京吗？
1: 哎，到了，在吕公祠附近另了一间屋子住下，那里离鸡香炉并不太远。
0: 你们谁见到汤显祖了？
1: 哎，谁也没见，这小子狗子坐轿不识抬举，谁还会去见他？
0: 你告诉静修，让他明天去拜访汤显祖。
1: 啊？
0: 尤其对主人的决定感到惊奇，张居正对他解释说，有学问的人大都居傲，让静修前往登门拜见，也算得士林雅士，
1: 小的回去照办。
0: 尤其说着，习惯地摸了摸脸上的朱砂痣，然后说，
1: 哎，还有一件事是徐觉过来讲的。
0: 什么事儿？
1: 邵大侠又到了京城。
0: 邵大侠？哪个邵大侠？
1: 嘿，就是当年帮高拱东山再起的那位。
0: 啊？他又出现了？高拱自去职以后，这邵大侠也遁迹江南，怎么又跑到北京？
1: 嘿，他来了好几天了，据徐觉说，他一来就一直处在东厂的监控之中。
0: 他来做什么？
1: 今天上午他去了武清伯李伟的家中，下午他在苏州会馆会见了玉娘。
0: 玉娘？张居正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他知道正是这位邵大侠当年将玉娘从南京带来北京送给高拱的。他的心中顿时充满了警惕，问道，玉娘怎么知道邵大侠到了北京？
1: 这个小的也很纳闷，这鸡香炉并不是一般人进得来的，是谁把消息透给玉娘的？小的猜测一定是邵大侠买通了鸡香炉里的人。
0: 张居正觉得尤其推测的有道理，便命人把刘普叫进来，问他，玉娘今天下午出去了吗？
1: 啊，出去了。
0: 出去了多长时间？
1: 时间不短。
0: 什么时间不短？张居正一拉脸，口气严厉地问道，究竟何时出去，何时回来，去了哪里，所见何人，你要回答明白。首府动怒，看他脸色，伸手就能刮下一层霜来，吓得刘普身子筛糠一般，结结巴巴地说，
1: 这玉娘出门的时候大约午时过半，回来时交了酉时，去会何人简直不敢打听。
0: 刘普说的是实话，这鸡香炉上上下下的人，谁不知道玉娘的特殊身份？食指捡得光光的，捧着她都来不及，谁还敢招惹她？张居正也知道这一点， 虽是责备，却也并不较真儿，挥挥手让刘仆退了下去。张居正再无心饮酒，吩咐尤其道：这事儿不要张扬，邵大侠那边有消息，你随时都要给我禀报。
1: 是。
0: 尤其唯唯诺诺退下，出门乘轿走了。本在兴头上的张居正骤然听到玉娘溜出机香炉去拜会邵大侠的消息，心里头顿时像打翻了醋罐子。这个时候已是雾末时分，院子里星月朦胧，影影绰绰的树丛中偶尔飞过两三只萤火虫，高高低低，明明灭灭，更增添了夏夜的静寂。张居正心情郁闷，想到院子里走一走，但一走出扇厅，双腿竟鬼使神差地上得楼去。楼道上宫灯璀璨，张居正反剪着手刚走到玉娘的房门前，忽见玉娘像一只燕子突然从屋子里飞出来，一把搂住张居正的脖子，撒娇地说：
1: 老爷，你这一顿饭吃了差不多大半个时辰。
0: 由于是夏天，又不见什么外人，玉娘只穿了一件无袖的束腰长裙，两只裸露的玉臂温润如玉，嫩白如脂，挽在张居正的脖子上，对他产生了难以抗拒的作用。加之玉娘嘴中呼出的芬芳的气息，更使得他身子酥软，至少在那一刻，他心中的不快顷刻间烟消云散。他顺势把玉娘抱了起来，一步跨进了起居间。玉娘看他要把自己抱进寝房，连忙说道：
1: 老爷，放下我。
0: 张居正也不强拗，就地把玉娘放下了。玉娘住的这套房子，进门是起居间，往里是寝房，往左是庄房，往右是琴房。玉娘拉着张居正轻轻盈盈地走进了琴房。房里支了一张琴，靠窗的小八仙桌上已沏好了一壶茶，放了几样茶点。张居正问：
2: 干啥？
1: 玉娘娇滴滴地反问：你要干啥？
0: 张居正故意调侃地说：
2: 上床。
1: 玉娘小嘴一撅，嗔道：就知道上床，如此明月良宵，岂能不做些有趣儿的事儿？
2: 什么事儿有趣儿啊？
1: 品茶呗。
0: 玉娘说着，就把张居正按在左手的椅子上坐下，摆上两只梨花盏，提起茶壶，一边斟茶一边说道：
1: 这是今年春上的碧螺春，老爷你尝尝。
0: 张居正抿了一口，果然清香爽口，赞道：
2: 这茶好，可惜水差了一点。
1: 一听这话就知道老爷是行家，不像高阁老。
2: 怎么，你还惦记着高胡子？
1: 奴婢失口，请老爷恕罪。
0: 望着玉娘诚惶诚恐的样子，张居正醋意稍减，但他又记起邵大侠的事儿，于是借题发挥道：
2: 玉娘啊，你老担心我不爱你，我又何尝不担心你用情不专呢？
1: 我用情不专， 奴婢一个失口，老爷就上了醋意，

0: 其实奴婢自从认识了你，早就觉得高阁老不值一提了。真是这样吗？
1: 玉娘，我待你是真是假，未必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来。
0: 奴婢知道老爷真心疼我，但有一件事奴婢始终不明白。
1: 什么事儿？
0: 老爷既如此爱我疼我，为何不把奴婢娶回府上？
1: 这
0: 奴婢也知道自己是蜂飞下财，草木见志，能攀上老爷这样一位大人物，已是三生有幸。玉娘本不敢有非分之想，但是蒙老爷恩典不弃，故生了这妄想之心。
1: 玉娘所说之事，张居正不止一次地想过，这是件棘手的事儿。按常情，一个有本事的男人娶个三妻四妾也是寻常事，并没有人来干涉。但是他张居正却有难言之隐。一是家中人多口杂，张居正定下的家规又严，若玉娘进门，他只能板着面孔与她礼敬，调个情反而多有不便。二来也是最难办的，这玉娘原是邵大侠给高拱物色的侍妾，如今被他娶进门，岂不授人以柄，令士林耻笑？这件事像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中，他总想搬开，却又找不着一个万全之策。看到张居正长时间沉思不语，玉娘心下忐忑不安，说道：“
0: 老爷，奴婢惹你生气了？”“
1: 没有，哦，没有。”玉娘，论理儿，我早就该给你一个侍妾的身份，只是有些事一时还理不出头绪，所以把这事儿耽搁了。你放心，早晚有一天，我要给你名分。
0: 真的？
1: 真的，但不是现在。
0: 张居正生怕在这件事上再扯下去会节外生枝，所以转了话题。
1: 你那五首消夏诗是今天做出的吗？
0: 不是，是我花了十几天时间断断续续写下的，还请老爷指教。
1: 你写得很好，只是太过悲伤不好。
0: 奴婢知道了，奴婢看了老爷的贺诗，万般恩爱都在诗中体现了，能得到老爷这份感情，不管往后怎样，奴婢当下知足了。
1: 看着玉娘清纯可爱的样子，张居正不相信她会做出什么非分的事情，但是他对他私下去会见邵大侠的事耿耿于怀，于是转弯抹角的想套出他的话来。你这碧螺春，醇香爽口，回味绵长，当是茶中上品，只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
0: 哦，我叔叔送的。
1: 你叔叔？你还有一个叔叔，我怎么不知道？
0: 奴婢的家事老爷哪里全知道。
1: 你叔叔从哪里来？
0: 扬州。
1: 他来北京有何事？
0: 叔叔做点小生意，饭东饭西的维持一家的生计，总是艰难。
1: 玉娘按下午见到邵大侠时邵大侠的嘱咐临时编词儿应对，心里有些不安，但既然开了这个头，又不得不说下去。
0: 叔叔知道奴婢和老爷在一起，

0: 哦，两淮盐运司。
1: 对了，就是这个名儿。在盐运司里管事儿的官员叫胡什么来着？
0: 叫胡自镐。
1: 对，就是这个人。叔叔说这个人权势很大，想求您替他写个信儿回去找找这位胡大人。
0: 找他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丁门小户的人家找个靠山呗。
0: 张居正嗯了一声，却是没有下文。玉娘以为他为难，却不知正是他的话勾起了张居正心中的隐情。前年给冯保一个面子，把胡自镐升任为两淮盐运司的巡盐御史。这家伙到任才一年多时间，坏名声就传遍了扬州，与一帮不法盐商称兄道弟，吃喝嫖赌无一样不来。就去年一年，参他的折子就有三份，因为有冯保袒护，事情不了了之。如今玉娘又提起胡自镐，张居正断定这是邵大侠的主意。邵大侠之所以要与胡自镐攀援，还不是想通过他弄出盐政来谋取暴利。如此说，邵大侠设法与玉娘联络，原来只是为利而来，量不至与高拱还有什么瓜葛。再来京城滋事，恐怕不太可能。想到这一层，张居正心下稍安，随口应道：你叔叔一个小生意人，守着本分就是，何必要巴结官府？
1: 老爷，你是大人物，不知道小老百姓过日子的艰难。
0: 玉娘解释道：
1: 扬州城里地痞流氓多如牛毛，这些人三五成群到处擦食儿，能抢则抢，能讹则讹，谁碰上他们不死也得脱层皮。叔叔家饱受这讹诈之苦，因此想找个官府靠山，让那些无常鬼二混子不敢登门。
0: 张居正仔细听着，觉得眼前的玉娘好像是另外一位女子。她敏感地察觉到邵大侠对玉娘还有控制力，她平生最不能允许的就是身边的亲信受制于人。她深爱着的玉娘，她绝对不能容忍她的心中还藏有另外一个男人。基于这个考虑，也基于邵大侠在官场上天钻地翻云覆雨的能力，他决心除掉这个祸害。尽管他内心经历了如此复杂的变化，但他的脸上却挂着微笑。他端详着玉娘，体贴地说：即使这样，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叔叔带回扬州，不过不是写给胡自镐，而是写给漕运总督王传。
1: 漕运总督也在扬州吗？
0: 在。
1: 漕运总督和盐运司衙门哪个大？
0: 傻孩子，当然是漕运总督大。
1: 谢谢老爷。
0: 玉娘嫣然一笑，明亮的眸子里射出火一样的热情。张居正瞧着他可爱的脸蛋儿，再一次陶醉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5: 转眼间到了寒冬腊月，正值39天，一连几天的大雪使北京城变成玉砌银装的世界。这季节天道短，有时才过天色就已尽黑，街上走的人都打着灯笼。张居正的官轿这会儿刚抬出皇城东角门，因几位地方官的补缺，他与现任吏部尚书张翰多议了一会儿事儿，所以出来晚了。这时候街上行人寥寥，天上地下到处都是打旋的雪花，轿板上虽然垫了厚厚的毛毡，张居正依然感到脚底下生冷。此刻他的心情非常的不好，不是因为这恶劣的鬼天气，而是为了下午碰到的一件事。在与张翰会医议事之前，他先召见了六科郎的一位户科给事中，此人叫孟无忧，是前年经察从陕西一个知县的任上升用县职的。日前孟无忧曾就马政之弊给皇上写了一道奏折，折中阐述的问题引起了张居正的兴趣，于是派人把孟无忧叫来内阁当面询问。交谈中，张居正发现孟无忧对历朝的马政利弊研究得极透，心里头对他产生了几分好感，便极有分寸地表扬了几句。孟无忧听了眉开眼笑，趁机说道：多谢首辅大人栽培，无论于公于私，我孟无忧都会为首辅大人马首是瞻。什么于公于私啊？我与首辅大人的表弟啊，不是首辅大人的管家尤妻，算是手足至亲。啊，你与尤妻是亲戚？他的所有的亲戚都住在江陵，没有一个我不知道的。你是他哪门子亲戚呀？啊，姻亲。尤其的老婆也是江陵人，姓王并不姓孟啊。啊，他今年讨了二房。啊，这么说你是尤其的二房是我妹妹。孟无忧话音刚落，张居正心中一股无名火顿时窜起3丈高。但是在孟无忧面前不好发作，他只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呀？孟无忧。哦，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去吧。孟无忧一出直房，张翰就到了。张居正一门心思地与他研究候补官员人选，便暂且搁下这恼怒。如今坐在轿子里又想起那个孟无忧，心里头的无名火顿时又续了起来。却说张居正自从当了首辅之后，对家里人连同远近亲戚都管束得极严，绝不允许眼前有什么人以他的名义在官场上攀援接纳。去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有的人鬼称是他表弟在江南南京扬州一带行骗，居然还屡屡得手。一些地方官吏争相巴结，破费了不少银两，连印天府尹也被他骗了，除了盛宴招待，还送给他丰厚的川资。若不是府尹大人写信给张居正表功，张居正还蒙在鼓里。尽管张居正接信后立即指示刑部移文应天府捉拿这位巨骗，但毕竟贼过关门，至今也没找到下落。通过这件事，张居正对身边的人更增加了戒慎之心。官场险恶，他真的害怕家人给他捅出什么娄子来。雪越下越大，一团团打在轿顶上簌簌作响。幸好已快到了府邸，在轿厅里落了轿，尤其一如平常亲自打开轿门恭迎。张居正白了他一眼，也不同他打招呼，径自负手走到后堂换衣服去了。家里头烧了地笼暖和，张居正除了官服，换了一袭轻薄的丝棉道袍。去膳堂用过晚餐后，又来到前院的客堂。不但他来，连他的夫人顾氏也跟着来了。这个时候，大学士府中所有稍有头脸的仆役大约有二三十人都被叫到客堂。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站在那里交头接耳，妄自猜测。张氏夫妇一入厅堂，这一临阙子顿时都哑了嗓子，悄没声息看着主人落座，他们垂手侍立，一个个呆着脸吃呵呵的。张居正喊了一声：“尤其。”
6: 小的在。
5: 尤其从人堆里走了出来，打从张居正一下轿，他就看出势头不好。往常要教训那位仆役，张居正事先都会让他知道，今儿个连他也不知会，尤其便揣度这事儿与自己有关，心里头已是十二分的紧张。张居正审视着他一向倚重的这位大管家，口气严厉地问道：“你进来做了些什么呀？”“
6: 哎，小的所做之事每日都向老爷禀告了。”“
5: 没有瞒我的事儿？”
6: 没有。
5: 尤其闪烁其词，这一年多来，在徐觉等人的调教唆使下，尤其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谨小慎微的尤其了。他二十年前就给自己取了个雅致的别号楚斌先生，却一直不曾叫响。现在这名号在京城官场里那可是如雷贯耳，多少人想巴结首府投靠无门，便辗转结识楚斌先生以求攀援。不要说那些中级官员，连三品四品开府建衙的大僚中，也不乏有人与他称兄道弟。因此他私下收受了不少贿赂，瞒着张居正在老家置办了几百亩上等的好田。张居正如今铁板着脸问他，他也不知道是哪档子事儿露了马脚，所以只好支吾。见一连两问尤其都不肯如实招来，张居正已是盛怒，于是一下子吊起嗓子大声斥道：“你什么时候逃了个二房？”“
6: 啊，快四个月了，八月十五过的门。”
5: 见老爷问的是这个，尤其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屈了张夫人一眼，似有委屈地说道：讨这个二房，小的禀告过表嫂。尤其尽管称张居正为老爷，但是对他的夫人却仍然按亲戚的辈分相称，久言成习，彼此却也不觉得奇怪。王氏这时点点头，对张居正说道：尤其是同我讲过，我记得那时你住在鸡香炉，所以没吃上喜酒，过几天你回来后，我曾对你说过。张居正略略记起这件事儿来，但是仍然生气地回道：可是你没有说这个二房的来历。
7: 来历我只知道他姓孟，叫孟芳，老籍陕西，住在京城，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
5: 尤其你说你隐瞒了什么？尤其从张居正的话缝里听出他已知晓此事，情之瞒不住，只得又说：
7: 孟芳是官家小姐出身，她的父亲当过州同，早已去职，她的哥哥叫孟无忧，现在户科给事中任上。
5: 夫人，你听见了吗？王氏一听这家谱也吃了一惊，问道：没想到尤其这么个有福气，娶了个官家小姐做二房，这真该恭喜你了。
8: 恭喜什么？你以为这是天作之合吗？呸，这是龌龊的交易。
5: 交易？
8: 王氏茫然不解。你想想，尤其一无功名，二无资产，一个官家小姐凭什么要嫁给他？若是正室也还说得过去，却是个二房，人家凭什么呢？
5: 王氏先前没想到这一层，于是顺着丈夫的话问尤其：
9: 对呀，尤其，你说人家凭什么？
7: 这不是媒人撮合，我与梅芳见面，两情相悦，就定下了这门亲事。
8: 哼，真是这么简单。你知道孟无忧今天下午在纸房里如何对我说？他说于公于私都对我这位首府大人为马首是瞻，这不明摆着要同我攀亲戚吗？就这一句话，就将他把妹妹嫁给你的意图彻底暴露。
5: 尤其这才知道是孟无忧说漏了嘴，他有心帮这位大舅子，只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现在出了这个岔子，他顿时贪了气性，情之抵赖狡辩都只会引起张居正更大的震怒，只得赶紧扑通跪下哀求道：
7: 老爷，小的知错了，小的在娶回孟芳之前应该向老爷讲明他的身世。
5: 王氏在一边向息事宁人说：知错就好。张居正断不肯给夫人面子，斥道：
8: 错计犯下，断不可轻饶，来人，家法伺候。
5: 先前就在右厢房候着的李可带了四名兵士闻声走了进来，见他们手上都拿着棍子，尤其吓得面如土色，连忙磕头求道：
7: 老爷原谅小的这一回。
5: 这个时候，客厅里一干仆人都吓得筛糠一样，不知道是谁领了个头，都一齐跪下去齐声哀告：
7: 请老爷原谅尤总管。
5: 王氏也想开口说情，但是一见到张居正脸色铁青，
7: 知道这个时候说话无异于火上浇油，也只能掩面叹息。张居正本来就有杀鸡吓猴的意思，见众仆役跪地哀求，越发铁了心。他瞪了护卫班头李可一眼，喝道：还傻愣什么，退掉他的外衣，给我重重打他20大棍，一定要重打。李可再也不敢怠慢，命士兵扒下油漆的棉袍，只剩下一条衬裤。油漆本来是个瘦瘦的人，干巴巴的屁股上肉少的可怜。尽管士兵们并不真的上劲儿抡棍子，但即使使了中等力气，那九中粗的栗木棍子扫下来，也还是有沾皮带肉的威力。打完20大棍，尤其瘫在地上，周身痉挛，呻吟不住。张居正瞧着他痛苦不堪的样子，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但是他仍然恶狠狠地斥道：明日你可派人去告诉你那位大舅子，今天下午我已通知吏部尚书张大人，将孟无忧调任云南湾甸州将2级使用。李可，把他扶回家中歇息。李可派军士刚把油漆抬走，忽然门房来报：老爷，戚继光大帅来访。哦，他来了，快请。张居正正想起身往教厅相迎，挪步的时候对仍跪成一片的仆役说：都退下，你们记住，今后谁敢背着我与官场上的人交往，一经查出，严惩不贷。众仆役诺诺连声，都滚葫芦似的退了下去。王氏也在丫鬟的搀扶下回到后院。张居正刚说前往教厅，却见戚继光携着一身寒气闯进门来。论年龄，他比张居正小3岁，因常年风吹日晒，霜侵雪打，看上去却显得比张居正苍老，但是一双鹰隼似的眼睛以及鼻翼下2道绕口的刀刻般的法令，往外透着一股英武刚猛之气，一看就是一个统御千军万马的英雄人物。嘉靖一朝，福建及浙江东南沿海一带出了2个抗倭名将，一个是于大猷，另一个就是眼前这位戚继光。对这2个人，张居正始终是赞赏有加。他在隆庆2年入阁之后一直分管军事，正是由于他的力荐，戚继光才得以升任总兵，并从浙江调任吉辽，担负拱卫京师的重任。张居正出任首辅之后，又给予了戚继光更大的权力，一是游说皇上撤回了历来由太监担任的监军，二是允许他从浙江招募新兵。这2点都是违背祖制的，监军代表皇上行使军权控御之权，而自洪武皇帝就实行的军习制也是主兵制度，更是不可更易。这些主兵纪律涣散，毫无战斗力可言。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招募客兵，实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创新之举。戚继光在蓟镇总兵位置上，既无监军掣肘，又有新训成的浙江客兵锐旅，因此 自古北口至山海关的长城一线，在他手里固若金汤。一直令朝廷头疼的安达与鞑靼等塞外游牧部落的骠骑，已是三年不敢犯边。有鉴于此，自隆庆皇帝以至当今李太后，还有朝中一应大臣，都认为张居正用人允当，一个戚继光足抵百万雄师。这种惺惺相惜、互相敬慕的情怀，使俩人的交往自是非同一般。现在听到门外烈马喷蹄、乱蹄踏雪的声音，张居正吩咐手下安排戚继光一应随从到后建房休息。他与戚继光在客堂分宾主坐定，唐毅沏上热茶，戚继光嘴唇冻得发乌，也不知道烫，竟一口喝了半杯。张居正亲热地说：“袁敬兄，这么大雪天，又是夜里，你从蓟镇跑来京城，有何要事啊？”“
10: 咱不是从蓟镇来的，咱是从长城古北口直接驱马而来。”“
7: 啊，你从长城下来有敌情吗？”“
10: 比敌情还可怕。”“
7: 少府，我是来告状的。”“
10: 告状？告谁的状？”“
7: 告总督王崇古。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话说纪镇总兵戚继光来大学士府拜见张居正，对张居正说自己是来告状的。张居正问，告谁的状？戚继光说，告总督王崇古大人。张居正听罢大吃一惊，在他的印象里，王崇古与戚继光相处得不错，为什么今天晚上这态度大变？张居正急于想知道原因，急切地问道，王大人何事把你得罪了？
4: 不是得罪了咱，而是害死了咱们的兵士。
3: 戚继光说罢大呼一声，金玉！隔了五六间房的金玉听到这一声山吼，立忙从后间房中跑了出来。这金玉是戚继光麾下的一名偏将，掌军需之职，他大步跨进课堂，朝张居正单腿跪下，朗声言道，末将金玉参见首府大人。张居正示意他起来，戚继光一旁令道，
4: 把东西拿上来，请首府过目。
3: 金玉闻言解下背上的包袱，打开取出一件杭棉的箭衣来，戚继光接过来抖开给张居正看，只见这件棉箭衣到处都是撕烂的窟窿，棉花有一搭没一搭，再细看这棉花都黄黑发霉。张居正问，
4: 这是谁的棉衣？这是咱纪镇所有兵士今年刚刚换季的棉衣。
3: 戚继光愤懑地说，
4: 是王崇古大人配给咱们的。
3: 刚换季的棉衣怎得这般破旧？张居正伸手捏了捏棉箭衣，顿感不安，
4: 穿这样的衣服

0: 冰是如何能够御寒？这一连几天的暴风雪，通往长城的路都断了。不说京城官绅人家可以围炉取暖、煮酒充寒，就是一般的大耳朵百姓也能坐在热炕头上享受天伦之乐。当唯有咱的兵士这时候都还守护长城，城内雪深一尺，长城上就会雪高一丈。如果说城内胡同口的北风能割下人的耳朵，那么长城上的北风就能推倒墙、推倒山。咱昨日好不容易打通雪路，到古北口看望在长城垛子上守卫的兵士，一看到他们身穿的棉箭衣都被北风撕烂了。这些兵士都是从浙江招募来的客兵，本来就不抗冻，再加上穿上这么一件烂棉衣，等于赤身裸体站在滴水成冰的长城上，有几个抗得住？首府，你也知道，咱戚继光训练的客兵军纪极严，都是宁可前进半步死，也绝不后退半步生的角儿。就因为这样，仅昨天一天，古北口上就冻死了19个人，那是19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呢。如果不是这劣质的棉衣，他们怎么可能死得这么悲惨？戚继光说着说着，喉头哽咽，两汪热泪在他的眼圈里打转。张居正与戚继光认识了7、8年，还从来没有见他如此动情。这件事本身也让张居正悲愤填膺，他的眼前闪现出风雪交加的长城，闪现出那19具冻得僵硬的尸体，他端着的茶杯的手颤抖着，猛地他将茶杯向地上一掷，随着咣的一声，张居正近似咆哮地吼了一句：真是岂有此理。客厅里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戚继光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人物，但依然被张居正的盛怒而震慑。他本来还有诸多愤怒要一一控诉，到这个时候反倒进口无言了。张居正稳了稳情绪，又开口问道：戚大帅，此事你想如何处置？学折子参他。参谁？王崇古大人。参他何用？袁敬兄，你只知道王崇古给你的军士制了棉衣，却不知另有隐情。
1: 另有什么隐情？
0: 这棉衣是武清伯李伟采购的。
1: 啊，怎么会是他？
0: 戚继光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旋即又颓唐地坐下，沮丧地说：
1: 这么说，我的兵士白死了？
0: 兵士不能白死，不管是谁，这笔账一定要清算。张居正吐字如火，看他满脸不可侵犯的正气，戚继光心田里腾起一股热浪。却说昨天晚上戚继光进京之后，张居正便把兵部尚书谭纶、兵科给事中纪可观等相关官员找到他的家里，连夜商议处置策略。从首府家里出来已交了2经天，纪可观按照张居正的要求，通宵未睡赶写一份弹劾王崇古的奏折。在场的言官们不知道昨夜发生的事，故追问：
2: 首府找你做什么事情？

0: 出了大事儿了。
1: 季客官还想说点什么，却见张居正的大轿已经抬进了广场，他慌忙说了一句：“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说罢，避向一边。寅时三刻，立朝时间到了，随着三声鞭响，众官员迅速续班完毕。小皇上朱翊钧在皇极门金台玉卧中升座，待必须的仪式演过之后，朱翊钧扬起他银铃般的嗓音对身边的内侍说：“传鸿胪寺导引官。”内侍立忙走出金台，高声唱诺：“传鸿胪寺导引官。”立刻，一名身着五品官服的鸿胪寺导引官葫芦一样滚着跑着进了里边，朝御座纳地便拜，喊道：“臣孙启礼恭见皇上。”朱翊钧正襟危坐，看着伏在阶下的孙启礼问道：“今儿早朝各衙门有何事要奏？”“启禀皇上，蓟镇总兵戚继光有急事上奏。”“戚继光？”朱翊钧问张居正。“元府，戚继光不是在蓟镇吗？他怎么也参加历朝？”张居正答：“不在历朝之列的官员，若有急事大事上奏，亦可破例。”“好，那就宣戚继光入见。”随着唱班内侍传戚继光一声锐喊，只见候在皇极门外的戚继光大步流星走到金台玉卧前，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跪下，高声奏道：“蓟镇总兵三品武官戚继光叩见皇上。”“小皇上很喜欢戚继光的英武之气。”把他端详了一会儿，才起口问道：“戚将军，你有何急事要奏？”“
2: 臣请皇上看一件东西。”
1: 戚继光说罢，将随身带来的那件破棉袄双手举过头顶，一名小内侍将他接过来转呈小皇上。朱翊钧伸头来看，惊问：“戚将军，你让朕看一件破棉袄是何用意？”“
2: 启禀皇上，这是今年咱蓟镇兵士换季的棉衣。”“
1: 刚换的棉衣怎么如此破旧？”“
2: 皇上问得好，这棉衣布似渔网，棉如芦花，都是发霉的劣品。”“皇上，臣带领的士兵就是因为穿了这样的棉衣，前天一天在古北口长城上就冻死了19名。”“
1: 啊，你是说兵士冻死了？”“
2: 是。”
1: 朱翊钧脸色涨红，他看了一眼张居正，只见这位眉染失相也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躲过那目光，步下御座，走到戚继光跟前，焦灼地问道：“这棉衣是谁做的？”“
2: 是王崇古大人发下来的。”
1: 传王崇古。
2: 回大人，王大人还在蓟镇，令他火速进京。
1: 是。冯宝正想传旨，张居正一旁插话：“
2: 皇上，戚将军的话尚未说完。”“
1: 你接着说。”朱翊钧原地踱步，近前的大臣都看得真切。
2: 尽管眼下正值三九严寒，飞雪飘洒，
1: 可是小皇上嫩白的脸上已是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戚继光并不看皇上脸色，兀自奏道：“臣已调查得知，王崇古大人把蓟镇兵士的换季棉衣全都交给武清伯李伟来做。”“
2: 什么？是武清伯做的棉衣？戚将军，你没有搞错？”“
1: 回皇上，千真万确。”刚刚由冯宝搀着回到御卧中坐下的朱翊钧顿时瘫得像个泥人。冯宝眼见情况不妙，大喊一声：“退朝！”刚翻卯时牌子，停了半个时辰的雪又开始下了起来。紫禁城内一片混沌迷茫。退朝的小皇上心思重重地坐在暖轿里，戚继光满脸悲愤的样子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方才在金台御卧中，他虽然心神不宁，举止失措，但是被冯宝等一般内侍挟裹着退朝的时候，他仍然不忘让内侍把那件破棉袄拿上。如今坐在暖轿中，他将这棉衣反复翻看了好几次，只觉得心里头像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暖轿刚抬进乾清宫大门，他就拼命地蹬脚板嚷着停轿。抬轿的活者不敢违抗，便在铺着积雪的砖道上停下来了。朱翊钧手拿那件破棉衣下得轿来，踉踉跄跄走了几十步路，到了乾清口门口长廊，他犹豫了一下，便放下登廊入室的念头，而是唰的一下在雪地里跪了，口中高喊：“母后！”每逢历朝，李太后都会陪儿子一道起床，儿子上朝了，他盥洗梳妆一番以后，就会开始自己每日的功课，焚香抄写佛经。这会儿他刚抄了两张笺纸，听得儿子呼唤，他忙搁笔出来，忽见儿子挺身跪在雪地里，手上举着一件白花花的破棉衣。李太后惊问：“君儿，你这是干什么？”“母后！”朱翊钧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双手把棉衣递给母亲，仰着头已是泪流满面。再说送走了最后一波求见的官员，天色又已黑尽。张居正揉揉发涩的眼睛，正想换轿前往鸡香炉，忽见一个人悄没声地走进了直房。他定睛一看，来者是冯宝，忙起身迎坐。冯宝一边跺着脚上的雪花，一边脱下貂皮斗篷说道：“
2: 张先生，咱就知道您没走。”“
1: 你怎么知道？”“
2: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走得脱吗？”“
1: 冯公公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冯宝明白张居正问话的意思，却是戚继光御前告状的消息，不消半日就传遍了京城。一个身经百战、威震敌胆、明清朝野的大将军，告的是当今圣上的外祖父，被人誉为天下第一皇亲的武清伯李伟，还有什么事儿能比这件事情更刺激？大凡宫里头出了大事儿，第一个忙得脚不沾地儿的便是冯宝。 今儿个早朝之

0: 张先生，不是咱数落你，你的心也着实狠了些。
1: 冯公公，此话从何讲起？
0: 听徐杰说，你昨天夜里对油漆动了加法，把油漆打得遍体鳞伤。徐杰去看他，他还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1: 是有这事儿，这个家伙背着我和官场里的人勾勾搭搭，简直无法无天了，不给点厉害就刹不住歪风。
0: 教训教训也是可以的，但又何必那么认真？这个世道上人心险恶，想找个贴心的管家可不容易。依老夫看，这油漆对你还算忠心，你叫他向左，他就不敢向右，大节不亏，这就是好人。
1: 对身边的人管教不严，终会酿成大祸。我不是说油漆就已经做了坏事，但须得防患于未然。
0: 老夫今天看吏部给皇上的奏折，那个孟无忧已被贬官两级，发配云南。张先生真是铁面无私啊。
1: 常言道，正如冰霜，奸鬼消亡，威如雷霆，寇贼不生。我真的是想当一个铁面首辅，唯其如此，我才能做到不负天下。
0: 冯宝不喜欢听空落落的大话，于是摇头说，不负天下，但你负了亲情友情。张先生，人毕竟有七情六欲，你对属下要求严一些，原也无可厚非，但是不要太苛刻，否则谁还肯替你鞍前马后的效命呢？
1: 冯公公，多谢你赐教，未必你冒雪冲寒摸黑赶来就为了与我商讨家政。
0: 嘿嘿，哪里哪里，老夫的正事儿还没说呢。
1: 冯宝正后悔方才的话说得重了些，也就随地拐弯言道，
0: 张先生，你知道老夫从哪里来吗？
1: 不知道。
0: 咱从武清伯府上来。
1: 哦，你见到武清伯了？
0: 冯宝点点头，满脸不可琢磨的神气。
1: 张居正见他卖关子，也不追问，只是懒洋洋打了个哈欠说，我正想去看看武清伯呢。
0: 你不能去。
1: 为何？
0: 这会儿那老国丈恨不能生吞了你。
1: 是吗？
0: 那还能有假？
1: 冯宝说着就把他去武清伯府上的情形讲了一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听众朋友，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熊兆正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再会。
5: 话说冯宝是在宫里头吃过午饭，才起轿前往武清伯府上的。刚进胡同口，便见府邸门前闹哄哄，落了不少轿子。看到冯宝的护从仪仗招摇而来，堵在门口的人都慌忙避过一边。对武清伯府邸突然间来了这么多人，冯宝并不感到奇怪。人情自古就是象灯的象灯，象火的象火，何况武清伯的特殊身份，出再大的事儿也会有人趁机来大献殷勤。但门口这些人脸上的神色都很慌张，倒叫冯宝起了疑心。他刚一下轿，刚绕过照壁踏上甬道，便见一个人摇着臃肿的身躯从里头跑来迎接。
6: 冯公公，你来的正是时候。
5: 那人使着压工嗓子嚷了一句，院子里血光太强。冯宝眯眼一瞄，见是驸马都尉许从成。他心里头不喜欢这个人，老觉得他阴阳怪气的，但是井水不犯河水，也犯不着得罪他，于是拱手一揖笑道：
6: 原来是老驸马爷，啥时候来的？
5: 只比你早来片刻。许从成眨着眼睛不安地说：
6: 咱是被武清伯家里人请来的。
5: 哦，这就叫请对了人，只有你对武清伯的心性能安慰他。
6: 嘿，安慰什么呀？跟你冯公公比，我这个驸马都尉是鹅卵石塞床脚，此话怎讲？嘿，百计都垫不稳的。
5: 冯宝觉得许从成的俏皮话不中听，正纳闷为何是他出来迎接，一个念头还没转过来，忽然听得近前什么地方唢呐声大作，接着又见一群人从客堂里奔出来，一个个头扎白绫，身穿着白布衬里的棉袍。这群人一边跑一面撒着芝麻粒儿，打头的人披头散发，手上捂着一根大叔一个魂字的翻杆。他们与冯宝擦身而过，径直奔向花园。冯宝看清打头的是李高，便惊异地问许从成：
6: 李高，这又是搞什么恶作剧？
5: 他是为他的父亲招魂儿。
6: 武清伯怎么了？
5: 他上吊了。
6: 你说什么？
5: 冯宝只觉得脑袋一炸，顿时站在原地儿，挪不开步。却见李高领着那五六个白衣术士正在花园里砖镜上一边扭动着身子，一边喝着尖刺的唢呐声，扯着嗓子唱起招魂调：
6: 魂归来兮，东方不要去，东方有毒龙。
5: 魂归来兮，西方不要去，西方有治疗。魂归来兮，南方不要去，南方有蛮杖。魂归来兮，北方不要去，北方有毒枭。这歌声凄切阴森，听了让人毛骨悚然。冯宝这个时候才明白，为什么门口那些人的脸色都那么慌张。他见许从成站在课堂门口，像个看热闹的局外人，便推了他一把，焦急地问：武清伯真的寻了短剑？这还有假？嗨！冯宝长叹一声，又问：这桑帖发出去了吗？派谁去宫里头送信儿了？桑帖倒也不用发，为啥？武清伯没死。徐从成忽然一笑，说道：嘿，他刚吊上凳就被人发现了，及时救了下来。冯宝如释重负，指着李高说：既然没死，他着什么魂啊？真是胡闹。这个时候招魂调早已唱完，李高耳朵尖，听到冯宝数落他，便跑过来抢白道：咱爹命虽救下了，但魂儿却被吓丢了，不赶紧招回来，岂不成了吃人？听冯宝讲完这段故事，张居正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武清伯若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自己顷刻间就会变得非常被动。他这两年推行改革之所以顺风顺水，主要依赖于李太后的支持。如果自己在武清伯的问题上处理不好，李太后对他生了嫌隙，则一切所谓的政绩都变成了虚热闹。首辅这一职位说起来权倾天下，究其实来只不过是皇上的奴仆而已。张居正想着想着，不觉生了揪心之痛，他尽力压下凄凉的情绪，问冯宝说：冯公公见到武清伯了？
7: 当然见着了。
5: 冯宝已注意到张居正眼神的变化，审慎地说：
7: 没见到武清伯，咱哪敢回来呀？
8: 他怎么样？
7: 老头吓得不轻，李高把咱领到他床前，咱看到他躺在床上哼哼唧唧，满嘴都是醋味儿，
8: 这是咋回事？
7: 他人昏迷了，为了让他醒过来，家里人张罗着给他灌了一大碗醋。
8: 他和你说了些啥？
7: 说啥？他一句囫囵话都说不出来。
8: 没想到武清伯如此胆小，
5: 张居正半是感叹，半是鄙夷。冯宝盯着他，缓缓说道：
7: 早晨戚继光告御状，文武百官个个都侧着耳朵听得清清楚楚，这大的阵势有谁不怕？
8: 是啊，风波既已形成，回避是回避不了的。不知李太后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7: 张先生，老夫知道你眼下最怕的事情是李太后顾及私情而不能秉公谋断。
8: 我是有一些担心，转而一想，这担心又是多余的。太后深明大义，处事施政莫不以社稷纲常为重，他绝不可能因小私而弃大功。
5: 冯保不想挑破张居正的掩饰，而是把皇上退朝后在乾清宫门口跪举破棉衣的事儿添油加醋大肆渲染一通，最后说，李太后问老夫，戚继光所言兵士冻死的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咱当即回答，戚将军久经战阵，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英雄，绝不可能在皇上面前说半句假话。张居正听罢，忧心忡忡地说道，太后如此问话，恐怕别有心思啊。
7: 这是肯定的，其实李太后也知道，支持戚继光告御状的是你张先生，
5: 这一点儿我也不想隐瞒。冯保本来以为张居正会遮掩，没想到他答得如此坦然，他当下一愣，问道，
7: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5: 因为这关乎朝廷法度。
7: 但是你也该想想后果，我赫赫皇朝兵士有800,000之众，纵冻死几个无碍大局，但武清伯李伟只有一个，你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李太后，这后果是什么呢？高拱去职为的是什么？不就是结怨于太后吗？
5: 平心而论，冯保说的是实情，正因为是实情，才更让张居正感到了官场的残酷与政局的不可琢磨。但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与择机行事的能力，他向冯保投以感激的一瞥，动情地说，
9: 多谢冯公公的提醒，我执掌政府以来，每事都得到冯公公的无私援助，这一点我深藏在心，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冯公公正是我最为信赖的良师益友。但是这一次戚将军御前告状一事，我以为不会得罪太后，
5: 因为有几句奉承话垫底儿。冯保眉开眼笑，他问道，
7: 说说您的理儿，为何不会得罪太后？
5: 张居正说，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把武清伯怎么样，
7: 但戚继光告的就是他，
5: 告归告，处理归处理，这是两码子事儿，
7: 既不成主又何必告他，这不是白得罪人吗？
5: 张居正悠悠一笑回道，太后最英明之处在于她明白，一个许多雄才大略的帝王都不曾明白的一个道理，把天下治好，累的苦的是我们，而得实惠的是皇帝自身。冯公公，你把内宫24局治理得井井有条，你安排了那么多勤勉肯干的监管。

0: 请问哪一个是为你服务的？我执掌政府推行改革，行富国强兵之路，如今不过两年，太仓里从一无所有到今天积住了400多万两银子，其中又有哪一两银子可以装入我张居正的腰包？你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辅佐小皇上开创朱明王朝的太平盛世吗？张居正娓娓道来，冯保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张居正的话句句在理儿，但是他素来不肯在朝廷的大政方针上发表高见，这个时候他依然只问着很现实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把武清伯作为靶子啊？冯保的问话点在经上，记得两年前出任首府前夕，在天寿山上，他曾对故友何心隐讲到，官场的顽政之一乃是朋党政治。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厘清，以高拱为首的朋党已被他收拾得差不多了，但是通过紫利田征税一事，他发现皇亲国戚这一朋党已经成为他推行改革的最大阻力。尽管武清伯李伟并不是这个朋党的首领，但是他在这个圈子内的地位最高，影响最大，如果能把他惩治惩治，对其余的皇亲国戚就能起到震慑作用。古人云：破民间盗贼易，破朝中朋党难。为其难，他才想着要花大力气去对付。但这些话对任何人都不能明讲，只能私藏于心。张居正与冯保谈话向来极有分寸，这会儿更不肯把心思完全敞开。他想了想，回答冯保说：实在是因为武清伯制作的棉衣太不像话。
1: 王崇古把这笔生意送给武清伯做人情，这事儿当时就有人议论。记得有一次老夫还问过你此事，你的态度也是默许的，为什么如今一变初衷又要追查此事啊？
0: 不错，当初我是默许的，我当时考虑着因为紫利田征税武清伯有些损失，他想做这笔生意补回几个银子，这事儿虽不合法却也无悖情理，但是我默许的是让他做这笔生意，而不是让他一列充优弄些发霉变质的布匹棉花来制衣服。
1: 是啊，武清伯这事儿做得太不体面。
0: 冯保附和着说道：咱也替他算了笔账，这一套破棉衣最多值2000银子。可是王崇古给他的工价银是1两1套，你说这笔生意他赚了多少？太黑了。李太后知道这个内情吗？
1: 暂时不知道，若张先生想让李太后知道，老夫随时可以到乾清宫禀报。
0: 很明显，冯保想利用手中的通报大权来拿捏张居正，目的是让张居正买他这个人情。张居正虽然厌恶与人做交易，却又明白眼前这位内相实在是得罪不起，只得以问话的方式表达己见。冯公公，你去武清伯府上是不是奉李太后之命？
1: 正是。
0: 那你就应该把真相如实禀报。
1: 真

0: 想多多，老夫该说什么又不该说什么呢？有哪些真相？譬如说武清伯上吊，说不说？这个说与不说，决定权在冯公公。依咱说，该说。你若讲起此事，李太后心里头肯定难过。老夫不会让她难过，而是让她怒气冲冲。怎么会有这种可能？张先生，实话告诉你吧，武清伯并没有上吊。老夫一见他那副样子，看他躲躲闪闪的眼神，就知道所谓上吊，是他那现世宝儿子李高和驸马都尉许从成俩人合计出的一个阴谋。他们想以此要挟李太后，不要给武清伯任何惩处。原来是这样。若不是冯公公明察秋毫，险些让他们弄出个新骗局来。张先生，还有更令你惊奇的事儿呢。
1: 哦，
0: 冯宝做法了，站起身捶了捶腰，然后又坐下说道，你知道武清伯把这棉衣生意交给谁做了？不知道。你猜猜。这哪猜得出来。张居正两手一摊，老夫说出这个名字，包吓你一跳。你说，邵大侠，真的是他？千真万确，武清伯亲口对老夫所讲。张居正忽地站起来，兴奋地说，这事情就好解决了。老夫知道张先生如何解决。冯宝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说道，你可以借此博成武清伯，以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同时重办邵大侠，更是做到了一箭双雕，邵大侠不除，终是祸害。张居正笑了笑，没有作答。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

0: 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1: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 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5: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7: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

0: 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4: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6: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7: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8: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9: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0: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1: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0: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2: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2: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刘宁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董事长倪臻。
2: 省防止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刘宁作出批示，黄海现场调度。
1: 我省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为群众撑起防汛避风港。
2: 我省各地统筹调度生活物资，紧急排查农田排水设施，确保生产生活稳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我省多地出现连续性降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8月12号8点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日上午，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慎终如始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刘宁冒雨来到惠济区花园口险工，查看花园口水文站、水情水势、堤岸刚性加固试点工程等防洪设施，详细了解黄河流域河南侧区降水概况和防汛情况。他强调，要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加强气象水文联合会商，统筹调度干支流水库，紧盯险工险段，强化巡查防守，确保黄河安全渡汛。在索须河与贾鲁河交汇处，刘宁查看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和河道行洪排涝情况，强调要密切监测河道水位动态，前置排查整治河道各类风险隐患，有序做好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工作，切实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刘宁还来到金水河畔，实地查看分洪工程、涨水河道，要求充分发挥枢纽工程效能，科学开展泄洪调度，最大限度消减城区防洪排涝压力，教育引导群众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提升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调研中，刘宁强调，据气象预测，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量大，持续时间长，我省防汛形势较为严峻，要践行四个宁可理念，锚定不死人、少伤人目标，抓实抓细防汛举措，加强高效指挥调度，加大力量配置保障，以连续作战的精神状态、苦干实干的过硬作风，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河道堤防和水库、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深入排查、强化巡查，提前预泄、及时调度各大水库，严格落实汛期捂停措施，关停山区、峡谷类景区等，有力有效处置各类险情。要严防城市内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快速处置，高效排涝，有效减少内涝面积、积水深度和持续时间，最大限度降低洪涝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精准锁定转移区域和人员，明确转移避险组织流程，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层层落实防汛救灾责任，全面激活基层网格防汛治理效能，加强电力、交通、应急、住建等部门全员值守，提升调度指挥、应急联动、抢险救援质效，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平安指数。安伟、李涛参加有关活动，河南黄河河

0: 务局、省水利厅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12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一行。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倪臻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能建对河南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稳态势、挖潜力、增动能、强统筹，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上半年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我们坚持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深入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能建是我国能源、电力、水利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队，企业发展愿景与河南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见为契机，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枢纽节点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交通绿色低碳转型、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等方面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加大合作力度，共同书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携手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河南将积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能建藏域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倪臻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中国能建藏域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河南产业体系完备，能源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巨大，在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能建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积极对接河南两高四着力发展需求，深度参与新型能源体系、水网建设与流域治理、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及绿色低碳综合交通体系等领域，巩固拓展双方合作广度、深度，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河南，更多高端平台落户中原，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张敏、李涛、中国能建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李新生、徐璐参加会见。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2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到省防指进行调度。刘宁在批示中指出，豫北太行山沿线、豫西伏牛山一带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暴涨的气象风险处于高位，淮河流域支流、沙颍河等水位持续涨高，要再次督促官亭山区、峡谷类景区各大水库提前预泄或及时调洪，腾出库容，电力、交通、应急、住建多部门全员值守，各地提前转移低洼地带、老旧危房、河道周边群众，最大限度前置避险措施，降低极端暴雨来袭的损失，必要时停运、停学、停市。在省防指，王凯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听取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和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市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台风残余环流演变及对我省影响，研判全省雨情、水情、汛情。他指出，本轮降雨强度大、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省防指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凯强调，要高度重视，突出抓好水库安全管控，加强坝体、溢洪道、放水设施等全方位、全时段巡查巡检，强化科学调度、联合调度、精准调度，确保水库安全稳定运行。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聚焦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细之又细，开展隐患排查除险，安全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高度重视，着力应对城市内涝，突出低洼溢涝点、地下空间、隧道涵洞等关键部位，做好点位值守和警示标识设置，强化重点路段交通管控，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要高度重视，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

0: 区组织力量开展排涝作业，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要高度重视，提前预置救援力量，强化应急队伍备勤待命，加强物资装备调度，提前向重点风险区域前置部署，一旦出现险情，确保高效处置。要高度重视，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做好临时安置点物资供应、医疗服务等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让群众安身又安心。张敏、吕国范参加调度。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8月12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中党性市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党性等有关篇目。会议学习了省委常委会会议、中共河南省委党外人士座谈会暨调研协商座谈会精神。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黄红霞、汪中山参加。
0: 8月11号，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深入山区村庄、水库河道、城市溢涝点，督导调研防汛防台风工作。
1: 8月12号，全省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副主任刘南昌主持，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2: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我省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为群众撑起防汛避风港。

0: 8月12号，河南省防汛指挥部于当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面压实各项防汛避险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河南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当前到13号20时，郑州东南部及中部、洛阳中部、平顶山西北部南部及东部局部、许昌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达到红色预警。橙色预警区域为郑州中西部、洛阳东部、平顶山大部、南阳北部局部、信阳西部局部、驻马店西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0: 受连日强降水影响，洛阳市紧急转移部分住在低洼地带临近河道群众，增设紧急避险点，为百姓筑起避风港。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石莹、潘新社报道。
2: 今年60多岁的何安如师傅是长河区北窑街道乐马听风社区的居民，前些年因突发脑梗失去自主生活能力，社区工作人员在防汛巡查中发现他所居住的房屋地势低洼，积水风险高，就把何师傅就近安置在了北窑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1号上午11点，何师傅刚安顿下来，护工就给他端来了一碗热汤饭。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院长郭秀云：
3: 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以后，赶快给他安排床位，就是说叫他吃好住好，给他安置好服务好。
2: 在北窑街道利民街社区，一处新增设的紧急避险点格外醒目，这里不仅为过往群众提供避雨歇脚之处，更备足了饮用水、常用药品及医疗急救包。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振南：
4: 我们设置了紧急避险地点，有饮用水和医疗用品，为大家在这次大范围降雨中提供安全保障。
2: 据了解，截至11号中午，洛阳市长河区北窑街道已安全转移群众4户6人，白马寺镇同步转移群众4户12人，所有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生活物资保障充足。洛宁县河底镇紧盯沿河低洼区域风险隐患，提前组织南村临近河道群众转移。在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支起大锅烹制热乎饭菜，保障转移群众吃上暖心饭。镇卫生院专门调配医护人员驻点值守，提供基础健康服务。电力工作人员也同步开展线路巡检维护，全方位保障安置点日常运转。河底镇南村村民马永六：
5: 我们去直属带领干部，今天早上走走了，挨门挨户垂直抓移到后头垂小区了，安排直属各方面都很齐全。

0: 发上的各采访面都会有。
1: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巡查，累计转移46户83名群众，实现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洛宁县河底镇镇长蔡亚峰：
2: 抗涝防汛安全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四个宁可的具体要求，做到人员应转尽转，物资备足备够。目前我们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全力以赴应对本次强降雨天气。
3: 受台风影响，8月11号晚，新乡市迎来强降水。一支由市政人员组成的党员突击队坚守在一积水点，24小时不间断巡查排涝、调度泵站，让党旗在风雨一线高高飘扬。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4: 新乡市新中大道与友谊路交叉口的赵定河边地势低洼，市区四面八方的来水都在这里汇聚，是防汛的重中之重。新乡市城管局市政设施事务中心党委委员韩启国：
5: 这个地方地势比较低，就相当于一个锅一样，最容易造成积水。在下雨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泵车直接把水排入河道，保证老百姓能畅通无阻。
4: 赵定河是新乡市区排涝的关键通道，此次台风带来的短时强降雨使河道瞬间汇水压力增大，极易出现河水顶脱、管网淤堵，形成内涝。队员们不间断清掏排水管道查看流速。中心工作人员杨志奇：
6: 可能这上面有硬物，或者有可能吸进来有这个碎了玻璃，可能会造成划伤啊。因为这个井深都是在2-3米深，不小心失足有可能就会造成伤亡啊事故了，所以说有一定危险性。
4: 杨志奇说，入汛以来，党员突击队队员们就把家安在了市区防汛点上，24小时值守，实在困得顶不住了，队员们就轮流到车上休息一下，电话一响随时出发。
6: 我们从7月下旬一直坚守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1天了，除了办公室就是在执勤点位，等于说现在几乎还没回过家了。
4: 今年汛期，新乡市共投入14辆泵车、50多座泵站，市政中心170名党员全天候值守，确保河道与地下管网畅通，为城市筑牢防汛安全线。中心党委委员韩启国：
5: 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我干这个工作我一定要干好，这是自身的一份责任，也是保老百姓的一方平安。
7: 受持续降雨影响，南阳邓州西部的杏山旅游管理区防汛压力陡增，辖区24小时不间断开展山洪巡查、隐患排查、预警值守工作。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王亚博、杨清令报道。
8: 首先第一个是降雨量的大小问题，然后第二个是咱们这个河道水位情况，第三个情况是咱们道路情况，还有咱们靠这个山边上这个住户的这个是否有这个塌房啊，或者是泥石流情况，主要的是巡视这几个方面。
9: 面对持续降雨，杏山村巡防队陈传辉和队员们连夜开展巡河查险、物资核查、入户排查工作，抓实各项防汛避险举措。村组干部下沉一线，重点走访低洼区域、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上门告知汛情风险，普及避险知识，明确应急转移路线。杏山村村民李金荣
10: 讲了，就是洪水来怎么去自救，然后交代我们遇到危险要往高的地方去走，安全的地方去嘛，然后交代之后我们心里就比较踏实。
9: 杏山旅游管理区山地沟壑密布，村落分散，山洪突发性强，避险难度高。从8月10日上午10点起，当地细化夜间值守巡查机制，扛牢巡查预警责任。管理区副主任肖正健：
11: 最困难的地点、最艰难的任务，一定有我们党员和党组织的身影。我们安排专班24小时分段巡河守堤，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低洼路段，同时连夜盘旗补齐防汛物资，建立特殊人群包保台帐，实时跟进群众居住安全情况，一旦监测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开展应急处置。
7: 我省各地统筹调度生活物资，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全力保障汛期菜篮子、米袋子量足价稳。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郑州市各农产品批发市场提前备货，稳控物价，保障供给。记者在郑州规模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看到，各蔬菜档口购销有序，不少商户提前加大备货量。 商户张荣军：
12: 咱这平工厂就是每天每个档口一车货，现在增加到一个档口一天要三车货。以咱这个档口为例，平常咱一天卖50吨，现在呢储存量在150吨，预计能卖3到5天。
3: 商户告诉记者，连日降雨，环境湿度增大，为延缓绿叶菜变质，延长保鲜周期，他们在货品包装箱内加装冰块进行降温保鲜。同时受降雨天气影响，土豆、大白菜、西兰花、西红柿等耐储运蔬菜采购需求明显增加。张荣军：
12: 买菜的客户来说，买货的量也有所增加。昨天他们要100斤的，今天他们都要150、180，要比昨天增加。
3: 当地市场管理方协助商户做好雨天货品防护，配备防雨篷布、防潮垫板，减少潮湿天气造成的生鲜损耗。市场专门开辟货运应急通道，保障供货运输车辆通行无阻，避免路面积水延误生鲜物资转运配送。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市场部经理于宝健：
13: 号召和组织我们的商户多产地的进货，多批次的发货，增加市场的库存的量，保证货源稳定，货量充足。我们有一个价格采集的团队，对我们万邦市场涉及到民生的500多个这个单品，每天都有一个价格的发布，有一个基准的价格能够给到采购商还有我们的消费者，是一种稳价这样一个作用。
14: 三门峡市一家大型综合超市内，米面粮油、新鲜果蔬、肉蛋副食备货充足，摆放整齐。顾客邓女士：
15: 货品挺丰富的，品类也挺充足，基本日常生活需求都能满足。
14: 三门峡市剑南农贸批发市场内，商户们忙着分拣交易各类蔬菜，市场提前布设防雨围挡，将菜叶移入大棚防潮保鲜，保障生鲜品质。商户周建仓：
16: 我们提前加大蔬菜进货储备，一天配送路线提前规划，货源供应不会中断，销售价格也保持平稳，保证大家正常买菜。
14: 三门峡市商务局启动汛期生活必需品日监测机制，全市55家重点保供企业库存充足，大米、面粉、食用油、肉菜、蛋奶等储备总量充裕，30种蔬菜均价环比微涨0.2%，猪肉、蛋类小幅波动，粮油价格整体保持稳定。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杨文辉：
17: 我们实时跟踪市场供需与物价变化，指导商超市场提前备货，畅通配送，严查哄抬物价行为，筑牢汛期民生物资保障底线。
7: 台风白海豚虽然强度逐渐减弱，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正值秋作物生长关键期，我省各地迅速排查农田排水设施，压实农业防汛举措，筑牢秋粮生产防线。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我省玉米、花生、大豆、水稻已陆续进入灌浆期，豫北局部玉米处于土司期，均为需水需焚的关键期，但降水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极端性，导致我省大部分农田滋涝风险高。另外，降水同时伴有较大风力，局地下玉米有倒伏风险。记者在焦作市博爱县木头镇看到，大雨中田间玉米长势良好。博爱县重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大伟正带人对田间沟渠进行巡检清淤，及时疏通堵点。
18: 我们已经提前把地头河道已经做好疏通，保证雨停是水排干净，尽量保证玉米后期生长不受影响。
19: 针对此次台风影响，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早前联合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当前田间管理的核心是先排涝、防倒伏、后管护、防病虫，分步骤科学应对。在安阳华县小铺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品正在查看玉米长势，并向种植户讲解强降雨期间农田排水、玉米病虫害防治等相关知识。
20: 要时刻关注降雨量，如田间有积水及时排涝，暴雨过后监测防止这个南方锈病，同时注意防止这个面粒虫、玉米鸣，预防孙伏病的发生，来保证玉米的产量和品质。
19: 进入汛期以来，各地农业部门及时掌握雨情、伤情，同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时跟踪农作物长势，给予田间管理指导，为秋粮稳产丰收奠定良好基础。华县种植户王素娟：
0: 每年夏天最担心的就是下暴雨，镇政及人员及时来指导，教我们做好排水和病虫害的防治，心里踏实多了。
7: 八月十一号，河南省在深圳成功发行政府债券300.81亿元，本次发行债券期限均为10年，发行利率1.76%。
3: 河南省再添两家省级标准创新平台，河南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河南省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先后揭牌成立。
7: 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郑州在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制作实力城市榜单中，以86.9分位列全国第三。
3: 八月十一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郑州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调，月缴存额最高6924元，最低236元。
7: 2026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综合类招聘会将于8月15号在郑州金水希望广场1楼举行，提供岗位9100多个。
21: 今日天气，
3: 台风白海豚残涡停滞，河南降雨仍将持续。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南部、漯河、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东部、西南部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夜里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郑州市今天小到中雨转阴天，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
2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八月公共泳池人流量达到全年峰值，疾控中心监测数据表明，池水消毒浓度不足，个人物品混用会导致腺病毒、人乳头瘤病毒快速传播，传染性红眼病、皮肤软油集中爆发，很多家庭存在防护漏洞，共用泳镜、浴巾、湿泳衣长时间不清洗，皮肤微小伤口接触池水后会极易交叉感染。给大家总结一套简单好记的泳池防护公式：伤口隔绝加专属用品加游泳后冲洗。那下水前皮肤破损处贴防水创可贴即可，自带独立泳镜、拖鞋、浴巾，绝不借用他人物品。游泳全程佩戴泳镜，减少池水直接刺激眼结膜。上岸之后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温水全身冲洗，重点清洁眼睛、脚底、腋下，搭配温和沐浴露清除残留的消毒剂。回家之后泳衣、毛巾要高温水煮晾晒，杀灭附着病菌。切记用脏手揉眼睛，眼部干涩可以使用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来舒缓。一旦出现眼睛红肿刺痛、分泌物发黄、皮肤长出瘙痒的小肉疙瘩，要立刻暂停游泳，居家隔离并且就医，避免全家交叉感染。开学前要做好泳池防护，远离水体传播类的疾病。
2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 95.5

0: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轻轻一摇，立刻跳转，关闭按钮，隐蔽难寻。手机 APP 广告为何成了用户甩不掉的数字牛皮癣？0750湖北舰通过全讯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两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打开一个手机 APP， 先得看个几秒的开屏广告，要想关闭那可费劲儿了。除了套娃式弹窗广告外，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误导用户的插号图标，诱导跳转的隐身式广告也引发消费者投诉。此前工信部就发布明确通知，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要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可以便捷关闭。一些 APP 恶意跳转屡禁不止，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的正常使用。那么手机 APP 广告为何成了用户甩不掉的数字牛皮癣？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2: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1: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3: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主要是开车的时候他你弹这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这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1: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4: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掉跳转到购物网站上呢？
1: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5: 本质上还是它这个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卸载完我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1: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6: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

0: 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他就会非常难。
1: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0: 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嘛，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啊、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1: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
2: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那么什么是全训考核？这些实战化的科目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3: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战舰从新兵状态走向实战执勤，全训考核是绕不开的一关。什么是全训考核？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道，
4: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训练的一个固定程序，也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科目开始一直到应用科目，把所有应该掌握必须要经过的各种训练全部都完成，这就称之为全训合格。这是我们075型两栖攻击舰的第四艘，下水到现在也就2.5年左右的时间，它就完成了全部科目的训练，表明我们的整个两栖攻击舰的训练科目列得非常完整，训练的方法越来越成熟，完全能够担负该舰应该承担的战术使命任务。
3: 经过高效的全训考核之后，湖北舰已经具备完整的实战能力。李亚强表示，075两栖攻击舰的作战职责并不只是单纯进行自我防御，更体现在它支援两栖作战的兵力上，可以充当海上投送枢纽，搭载直升机、气垫登陆艇，输送登陆兵力，开展垂直登陆作战。整套考核设置了多项实战科目，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开展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军事评论员邵永玲介绍道，
5: 这次使用的舰炮呢是1130近防炮，它执行的是抗击任务，属于军舰的末端点防御武器，主要是拦截低空目标。考核考验的是舰艇雷达、火控武器系统的协同，还有舰员应急处置、快速射击能力。考核使用的是小型靶机，那靶机越小，相当于说咱们目标捕捉、持续跟踪的难度呢就越大。而且对雷达火控还有炮位操作手的要求呢也更严苛，所以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湖北舰的考核是一场非常贴近实战的考核。
3: 海军湖北舰许辉表示，
6: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舵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3: 李亚强指出，针对威胁程度较低的空中目标，我们会选择依照实战需求匹配对应防御装备，优先使用性价比更高的舰炮。
4: 它的防空武器并非是中远程的防空导弹，有一些近防导弹和近防火炮，通过密集的火力、短距离的迅速反应，能够有效的抗击来袭的导弹，对于来袭的这种空中目标具有更好的、更有效的防护能力。075完成的对空防任务最主要是单舰近距离小目标，这是它最主要的防空任务。
3: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纳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挖人是指携带水下装具开展行动的水下特种作战人员，水下挖人早已不再只承担侦察任务，既可以偷袭岛礁，也可以袭击停泊或是低速航行的水面舰艇，已然成为海军不可忽视的水下作战威胁。针对反挖人声纳，邵永玲介绍道，
5: 反挖人声纳呢，就是发现挖人的水下探测设备，它是整套反挖人系统的眼睛，它属于高频主动声纳，主动向水下发射高频声波，这个声波呢碰到了挖人的人体啊、氧气瓶还有呼出的气泡之后就会产生回波，那系统呢要解析这个回波，提取挖人脚蹼划水、呼吸器气泡、呼吸震动的特征信号，过滤海浪、鱼群等等这些杂波的干扰，然后呢，输出目标的方位、距离、深度、运动速度，再传给射击指挥仪，完成告警与跟踪锁定。探测距离呢，一般是数百米到1000米。
3: 李亚强表示，停泊港口的大型军舰始终面临着极高的水下渗透、挖人爆破的致命风险。因此，防范来自水下挖人的攻击也是现代海军必须关注的一种作战样式。
4: 两栖攻击舰对水下目标的防御并不是对潜艇的防御，而是对类似于挖人这样的特种作战的水下威胁。挖人出现应该说是很早了，但过去最主要的是侦察，但随着单兵携行的一些武器装备它的威力增大，比方说磁性水雷，它是可以贴到敌方舰艇下面，然后定好时间以后，挖人撤出的时候定时引爆，这样对舰艇本身就这股磁性水雷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甚至可以造成舰艇沉没这样一种作战效果。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已经跨越了简单的侦察任务，已经进入到了实际作战的这个范畴。
3: 在本次考核的实拍画面中，水下防御处置流程出现了反挖人火箭炮的实战运用。邵永玲指出，
5: 湖北舰搭载的这个反挖人火箭炮系统呢，是咱们国产的 CSAR-1 型55毫米反挖人火箭炮系统，这个也是咱们海军大型舰艇标配的禁区水下防御装备，射程呢是50到500米，最大的有效作战水深是60米，它的引信呢支持水下水面双环境起爆，到达设定的水深距离之后它就会自动爆炸了，用水下爆炸的冲击波和破片来杀伤挖人，这个单弹的杀伤半径大概是16米，如果齐射的话可以形成80平方米以上的水下杀伤区，它一共呢有10个发射管，可以单射、组射、全管齐射。
3: 李亚强指出，发现挖人目标后，普通的鱼雷舰炮很难完成水下拦截，相对而言反挖人火箭炮则是适配该场景的专用装备，更是海军防御作战的必要武器。
4: 你用反潜鱼雷去打这是肯定不行的，您用火炮打想入水是很困难，即使启动低角度的水下目标射击，用一般的枪炮射击也很难达成使命任务，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作战装备，这反挖人的火箭炮就属于这类武器装备，它不要求射程很远，甚至只要求在几十米以外，即海里到几十米这个范围内能够有效的覆盖来袭目标，这是目前我们发展反挖人武器装备、反挖人战术，甚至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演练，把它纳入到整个海军防御作战的范畴之内，把它列成固定的科目来完成的一个必要的意义。
3: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邵永玲表示，这一科目考核能够检验舰艇遭遇电磁压制时的应急作战水平，进一步锤炼官兵应对突发战况的临场处置能力，筑牢舰艇海上防空屏障。
5: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电子对抗防空反导科目，就是要检验在电磁被压制的条件之下，我方的探测、电子反制、防空反导整套闭环作战能力。这个考核呢，也是采用了情节驱动、无预设脚本。考核组呢，随机施加电磁干扰特勤，模拟战时复杂海空对抗环境。除了动用了各种电子战系统之外，还使用了像近程的防空导弹以及呢近防炮，也更贴近真实的战场环境。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7: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

0: 西装备和技术正成为这个东方大国赢得未来的强大驱动力。从缺芯少屏到心平气和，从智慧大脑到智慧云端，赢在互联时代的中国重器已经崭露头角。芯片虽小，却是大国重器。在位于郑州登封的磁晶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内，刘永良正带领着他的团队为芯片盖座好房子。房子的面积只有1平方毫米，别看它的高度只有2毫米，却是由20层0.1毫米厚的生磁片叠加烧制而成的。它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陶瓷封装基座。陶瓷封装工艺是芯片封装工艺的重要一种。陶瓷封装基座是一种密封性要求极高的真空腔体，起到为芯片提供安装平台、实现内外电信号连接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芯片的家。一个陶瓷封装基座需要20多道工序、60多个生产环节，每个生产环节的标准都以微米计，被业界评价为魔鬼型项目。核心技术更是被国外企业垄断长达40年。高额的投入，上千次的失败，7年后，磁晶科技终于攻克了陶瓷封装基座技术，成为全球仅有的3家能实现量产的企业之一。如今，磁晶科技已建成了国际上唯一一条 SMD 陶瓷器件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目前已经迭代到了第4代，生产效率提升了1.5倍，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0%。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有高质量发展，才能推动更多河南造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成为中高端关键环。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8月，孩子长期窝在沙发床上写作业，单侧负重背包，长期低头玩手。

并拢弯腰90度，家长平视观察后背两侧的腰背高度不对称即为异常，需要及时到骨科拍片子筛查。日常矫正的要求是读写仅使用标准书桌，杜绝卧床刷题。

自身体重的10%，禁止长期单肩跨跑，经常坚持游泳、羽毛球、跳绳三类强背肌运动，背部核心肌肉变强，能够稳定脊柱的形态。日常走路站立要保持挺胸收腹，改掉驼背歪身子的习惯。开学前及时矫正不良体态，抓住青少年骨骼可塑性最强的黄金调理期，避免脊柱畸形持续发展。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